0: 看灵柴油泵无法启动，它也不启动不了了，没电啊，可能是没电了，还是怎么回事？另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在厨房区域发现了众多消防安全隐患，这次回访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整改。 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三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1: 它理论上它就着了火以后，这个前电断，它要保证一个小时的照明强度。现在我们断了电，倒没电了。下一步我马上这个让他们下午就去市区去买来好的买来，我马上把它换上去。啊，这都2天时间，我全部给它整改好。
0: 那我把整个办公区的灯我都会检查一下，啊，我全部给它如果不好的我全部给它换掉。相比企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化学实验室之前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的更到位。之前实验室的消防砂用的是可能成为助燃剂和爆炸源的海砂，现在已经更换为干燥洁净的黄砂。 化学分析实验室内没有再看见有其他易燃的杂物堆放，甲类仓库墙上的孔洞已封堵，线路也按防爆的规定进行了穿管，化学品出入库记录与实际不符的原因也已经查清并重新进行了登记。
2: 就是之前呢，因为它。

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秋天在油画家田凤吟眼里是一年中最心仪的季节，这时候的长城色彩最丰盛，美感最充沛。土生土长在长城脚下，田凤吟从21岁开始创作长城题材的油画，至今笔下诞生的长城画作已超过3000幅。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0: 用色彩描摹长城的一年四季，用画布结构长城的苍茫魂魄，长城改变了田凤吟的生命轨迹，田凤吟让长城在全世界有了更多知音。以长城为要素进行的创作，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接续探寻长城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价值。长城为题，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

0: 这部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 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中国的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的。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0: 大学刚毕业，我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农民大爷，他得的是先天的心脏畸形。这个病在乡下看不了，他就东拼西凑借了好多钱，挂了市里头他觉得最好的专家的号。那个人呢，就是我的代教老师。他看了这个患者的检查结果，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晚了。”第二句话：“没救了。”第三句话。 你回去吧。患者听完这话，当时就要崩溃了，他就抓着我那个代教老师的手，说：“我求求你了，我这一家老小都靠我养活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这个代教老师说的第四句话：“你早干什么？”患者听完这话，就瘫坐到地上了。 实习结束以后，我就被分到了市委医院，就是跟现在市委医院的心外的代主任。第一天上班遇到了一位有心绞痛的患者，这个代主任就把这个患者还有他的家属都请到了办公室，拿出了一个心脏模型，就把这个心脏的构造、心绞痛是怎么形成的，现在特效药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跟患者介绍了一个多小时。
1: 后来拿出了知情通知书，家属很痛快的就签了。等患者走了之后，我就问代主任：“我说，有必要说的那么详细吗？”代主任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事前看似没有必要的铺垫，可能在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会变得无比的重要。”直到最近来到急救中心，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过去我一直觉得救人是第一位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现在我才发现，光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通过这些天的工作，我意识到，只有尽量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也许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这也是我个人最近的一些反思，与大家共勉吧。谢谢。
2: 谢谢张弛你的分享啊，我认为说的非常好。那我也说几句吧。没错，我们现在医生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啊，这病人实在太多，而我们医生又实在太少。我们的工作啊，强度高，超负荷。就比方说，我们自己中心吧，我们这儿一共有100多个医生，对吧？ 可是我们要面对的却是一个人口超千万级别的超大型的城市，有的时候遇上交通堵塞，那病人和家属等得心焦气躁，没办法，急救资源太紧张，而医院的床位实在太少了，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啊。

啊，那就使得我们每一个医生啊都成为了矛盾的直面者。想让我们每一个医生永远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保持耐心，保持平和，这太难做到了。但是啊，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学会换位思考。你们想想吧，每一个突发性急诊患者，他们肯定都处在情绪上最紧张无措、最脆弱的一种状态。要是万一在这个时候刚好碰上了一个不耐烦的、冷言冷语的医生，那很容易就会引起情绪上的崩溃和对立，再下去那就是恶性循环了，最终伤害的一定是医患双方。我干了这么多年哈，我做了一些总结，我把医生大致分成了五种人。第一种，这种医生啊，可以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那病人会觉得怎么样？一定会觉得亲切、舒心，对吧？这第二种呢，是把病人可以当成熟人，在工作中啊，充满热情，不厌其烦，仔细的解释，让病人满意、放心。第三种，是把病人就当成病人，哎，只要我们工作中有那么一点点同情心啊，病人肯定会通过我们的友善，他们感到安心。哎，第四种就不大好了，是把病人去当成了路人，冷言冷语，不阴不阳，那病人肯定觉得失望、灰心呢。最要不得的是第五种，有的医生啊，根本就把病人不当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病人是来看病的，这病没治好，反倒添了新病了。那他们一定觉得绝望、愤怒、寒心。所以我呀，还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换位思考，对待病人，我们多一些关心关爱，多耐心一点，多帮助他们。只要我们医生做到将心比心，我相信病人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其实解决医患矛盾的这把关键钥匙还是掌握在我们医生自己的手里。行了。

0: 战争，然然妈妈要做肾脏移植手术了，下午。
1: 手术顺利吗？
2: 嗯，手术已经结束了，特别的顺利。现在人已经在 ICU 了，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如果没什么排异反应的话，就能回普通病房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这么大的手术，怎么不事先跟我们说一声？我们毕竟在这个行业，万一能帮上忙呢？
3: 就是的，
2: 这个让你们费心了。哎呀，其实这事儿当时发生的太突然了，我根本什么都顾不上。
1: 那洋洋妈妈怎么突然得这么重的病啊？
2: 其实洋洋他妈本来就有慢性的肾炎，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孩子的事儿和她前夫的事儿，双重打击，病情就加重了嘛。然后一检查，医生一看单子就说不行啊，你得马上做肾脏移植手术。
1: 不是，那这手术安排够快的，你想想，丹丹等了几年啊？这有的等十年八年呢。
2: 你忘了，她可是遗体捐献者的直系亲属
3: 嘛，所以她有优先权嘛。你看你
1: 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对，我跟你说，幸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也恰巧遇到了合适的供体，然后医院就说那赶紧的吧，就赶紧手术吧，然后结果还挺好，所以我感觉我还是相信好人有好报。
3: 绝对的，好人有好报。你这是给丹丹买的玩具？
2: 这个是那个洋洋妈说手术之前说一定得让我把她带过去的。
3: 她喜欢毛绒玩具啊？
2: 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张医生送给她的。

0: 杨妈妈，哎，张医生，
1: 对不起，杨妈妈，我当时太冲动了，没有考虑到你们当父母的心情，也没料到你跟你先生会。
0: 我们离婚与这事没关系，你不用太自责。我知道张医生是为了救人。

0: 是我当时太鲁莽了，反正以后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请尽管开放，千万不要客气。嗯，好。其实救了丹丹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对吧？
1: 这是给丹丹的，这是送给你的。
0: 给我。
1: 嗯。
0: 这是呢？
1: 这是洋洋走之前我求我的前同事录的洋洋的心跳声。

0: 没有，五金挺好。
1: 哎，师姐，这好看吗？
2: 我觉得行，凉快这个。
1: 这个吧，下面再配一个这种颜色的裤子，一身特绿。
2: 哎，我刚才都没说你，你是不是这个脱臼后遗症？你这个肩膀整个老宽了。
1: 别碰，我碰扁了。
2: 假的呀？
1: 啥也不懂，肩宽显脸小。
2: 真的吗？
1: 真的。哎，你今天嘴格外的损，说吧，怎么了？心情不好？齐叔叔又让你相亲去了？
2: 没有，我们家现在没人让我相亲了。我们家现在头等大事是对我工作安全性的排查。
1: 那怎么了？你那徒弟惹你生气了？
2: 不是，实话实说，干得真挺好，越来越上手。
1: 我怎么不信呢？自从他上了你车，你整个人就特别心事重重的。
2: 会有吗？
1: 真的。啊，别人看起来吧，都觉得你是严厉，其实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对他真挺上心的，是不是他惹你了？我帮你去教育教育他。
2: 干得真挺好，真的。我就是有时候想到他早晚得离开中心，觉得挺可惜的。
1: 离开？他去哪儿啊？
3: 说是申请了外国心脏研究中心，人家对他课题挺感兴趣。哎，
1: 这也不难猜到，人家本来就是心外科的人才，来咱们中心就是过渡一下，对吧？
2: 我看他平时那么专注认真这个样啊，留在中心就好了。

0: 来，这就是那个交班室，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那个急救医生。嗯，老师，
1: 大家放一下手头的工作，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傻叉，
2: 这干嘛呢？都笑成这样啊！
3: 激动。
0: 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过他，对不对？
4: 见过。
0: 啊。
5: 主持人程小燕、程小姐，这次那个宣传片呢是从策划一直到播出呢，都有程小姐负责。很高兴认识各位哈。小点声。
0: 那个，程小姐，那个，程小姐你好。嗯。
5: 那个我们全家都是你的粉丝，都特别爱看你的节目。
0: 谢谢。
5: 今天终于是见到真人了，
0: 我这有点激动。您太客气了。
6: 那个主任，哎，主任，哎，那个我收早班了，要不我带陈记者随便逛逛。
7: 行，你愿意来就过来吧，走。
5: 行。
8: 崔哥什么时候长得跟那叫什么美人尖啊？
9: 画的哪有这么画的呀？
6: 画的。
7: 我突然想到，我说的昨天怎么会问我借眉笔？
10: 眉笔画的。啊。
7: 这不是金刚狼吗？我觉得更像铁臂阿童木。真行！
5: 哎，怎么说，崔哥？怎么说？哎，选上了，崔哥。
7: 怎么说？
5: 没选上。
7: 不是，怎么咱哪不行啊？
11: 对
5: 啊，磨傻了。
7: 哎呀，
5: 这不是说哪不行。
7: 人家程小姐说了，这个宣传片的受众群体是年轻人，所以上镜的医生嘛，他也得是年轻人。哎，说白了，我颜值不够呗。
12: 这电视台怎么还以貌取人呢？
5: 对呀，太没眼光了。
7: 什么电视台呀？
5: 哎呀，无所谓，算了，咱们重在参与嘛，是不是？
7: 多有男人味儿，我们崔哥现在。
13: 对呀。
7: 是不是？
0: 事情呢要宣布，这个事情呢是宣传片马上就要进行开始拍摄了，大家都不要太在意啊，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千万别紧张。
7: 是的，那咱们的拍摄啊会在不影响大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然后还有呢，就是程小姐这儿啊选了咱们三位医生，这三位医生是有奇迹，
14: 叫你能快，
0: 张弛，还有郑博，你们三个人赶紧去准备准备啊！
14: 你这什么标准？你选我？
0: 行了，你快坐那儿吧，你话太多了。
14: 我话少吗？郑博，你快去啊！
15: 下次选我。
0: 没选上的也别失落啊，咱们下次还会有机会的，一定要好好干，知道吗？行了，大家别都在这儿傻坐着了，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去。看什么呢？快走啊！快，快走吧，走吧。
15: 徐医生，您不认识我了？
0: 当然认识您了，
15: 卫视的当家大花旦，三年前我微博就关注您了，就这您都不选我？不，不是在电视上，您去我家救助过我爸爸。 哦，这平时接诊太多，一时有点想不起来。哎，我们还有这层渊源呢，那您更应该选我了。您真的忘了，前年您赶到我家的时候啊，其实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但是啊，您还是给他做了全套的急救流程，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啊，之后才告诉我老人家已经走了。这啊，还是我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之后，医生告诉我的。
0: 啊，
16: 临终关怀，
0: 起来。
17: 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0: 那个，程小姐。

0: 非常的抱歉，
1: 真的很对不起。
2: 其实我提起这件事情啊，没有别的意思。我刚刚知道的时候呢，的确是有点生气，甚至想过要投诉。但是啊，冷静之后仔细想了一下，其实呢，我还是很感谢许医生的。是许医生给了我一段心理上的缓冲期。他要是一上来就跟我说我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我哪受得了？
0: 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3: 我们也是良苦用心，哎呀，得亏是遇到了您，这境界高。
2: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亲身经历啊，我对咱们这个宣传片的拍摄特别的感兴趣。我希望有机会呢，能近距离的接触咱们的急救医生。
1: 好啊。
3: 啊，那这么说来，您更应该加一个名额了。
2: 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啊。
0: 就是，快工作去。
4: 行吧。那这样。劳力行吧，我报名劳力，
2: 这个可以有。
1: 好，
3: 行，走走走走
2: 走
3: 走
2: 走。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当它被赋予120这三个数字后，搭建起的是延续与保障生命的平台。急救医生们始终在出车急救、医院转送、短暂休息、再出车急救，这样单调而又充满意外的重复循环中度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下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急救医生的生活。
5: 穿过这儿，从这儿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出车大厅了。当班的车都停在这儿，有时候我们同事之间每天能在这儿打个照面。这辆车是我们的车，我跟张弛都在这车上。
6: 能上去看看吗？
5: 好，
7: 来来
5: 来来来，好，请进请进。
8: 这个一般平时我坐在这个位置，
7: 我坐这儿。
8: 对，这个位置就是病患家属跟车坐的位置，您请坐。
7: 这是我们那个
8: 冯
7: 小秋的位置。
8: 对，
6: 我看咱们车上还有很多这些医疗器械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7: 来来，从这儿先介绍啊。那个氧气瓶，那个在车上如果患者需要吸氧的话，就用这个吸。如果要是在患者家里头，就得用这个氧气抱枕，但是这个用的时间比较短，也就是用十几分钟。
8: 对，
6: 应急用。
7: 对
8: 对对对。
5: 这个呢，这是心电监测仪，一般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来监测病患的生命体征。
7: 体征，
8: 对。这边这个，哎呀，这是一个，
7: 这除颤。
8: 对，
6: 除颤。
8: 一般病患有室颤的情况，我们会用这个。其他的医疗设备啊，药品补给啊，我们都
7: 在这里。
8: 对，上面。
6: 也有乾坤呐，我想问问二位哈，就是您二位从业至今啊，对急救医生这个职业有着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呢？
9: 我们
7: 这个问题有点大吧？崔哥，等一下，怎么了？
10: 恭喜了。

我要买蛋糕。我儿子今天过生日，我要买蛋糕。

0: 哎，大爷，你干嘛呢？别吃剩下的，你不嫌脏啊？啊！大爷，你捣什么乱呢？回去，回去找你儿子啊！快！老板，老板，我要买蛋糕，我儿子过生日。
1: 大爷，你老糊涂了吧？我这是饭店，哪来的什么蛋糕？
2: 赶紧走，赶紧走！
3: 老板，今天我儿子过生日，我就给他买蛋糕啊！
0: 大爷，我这是饭店，街对面就是蛋糕店，你去那儿买。
2: 老板，我就是买蛋糕，
0: 去那边，
2: 我就是生日蛋糕，
0: 你。

0: 我要买蛋糕，你耍无赖了是吧？我就要买蛋糕，我就要买蛋糕，我就要买蛋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别这样！哎呀，
1: 你怎么被打老人了？
0: 不是故意的，
2: 这样摔出个什么好歹？你赔得起吗？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3: 蛋糕，
0: 但也没事吧？
3: 谁家还没个老人啊？啊，你的爸妈要是比这样对待，你心里能好受吗？
0: 是是是，
3: 您教育的对，
0: 我记住了。
3: 陈大爷，
0: 对不起大爷，
3: 要买蛋糕是吧？走，不带你去。
0: 蛋糕。
3: 哎，那慢慢走啊，买蛋糕。哎，慢慢走。
0: 我儿子给我。
3: 不着急了。哎，
0: 慢点。
3: 蛋糕。
0: 蛋糕。
3: 哎，
0: 过生日，
3: 这个钱咱们不要了。
0: 哎，
3: 我买奶油馅儿。
0: 哎，买奶油馅儿的啊。
4: 哎，胡婶，呼呼，啊哈，有仙气儿，大主任，你，哎，咱来点巧克力，
5: 什么好消息？
4: 是
5: 巧克力吗，
4: 娟儿？我帮你联系了外国心脏研究中心的一位华裔专家，他呢正好到国内来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座，我辗转托人呐，好不容易。 跟他安排了见上一面。
5: 讲座完了以后，就一起吃了晚饭。
4: 真的，太好了！
5: 当然是真的了啊！我把你的情况也给他做了介绍，他呢也对你很感兴趣啊，想见到你以后当面聊一聊。如果你能得到他的推荐的话，那去他那研究中心啊，那就实拿就稳了。就定在星月大酒店，今天5点半啊。
6: 给多少车？
5: 找点货的，
0: 千万不要迟到了。
5: 戴主任，我现在出车呢，我这样，我安排一下时间好不好？
6: 那车上
5: 那不止你一个医生啊，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6: 你领个假，
5: 好不好？因为这个专家
6: 啊，走了走了走了走，
5: 时间安排的
0: 走了走了，
5: 他明天就要
0: 那个
5: 戴主任，我得出车了，那个
0: 张主任干啥呢？
5: 啊。

0: 那个，戴主任，我得出车了。那个，我晚点回去。
1: 张驰，麻烦了。哎呀，这么大个事儿，你应该早说。出车我们几个都能搞定，你现在就能下车，真的。哎，
2: 这出车就跟上台做手术一样，再重要的私事儿也没有救人重要啊。
1: 你这还上纲上线上了，这是关乎你前途的事儿，张驰，真是。
2: 不知道着急。

0: 小心。
1: 导航显示就在前面这个胡同啊。
2: 这个车挡住了，过不去了。
0: 拿东西下车。
3: 这车怎么停的呀？
4: 哎，齐大夫张大夫。你们在这儿出车呢？
3: 那个破柴巷有一个程大爷家在那儿，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我俩住一个院。
0: 带我们去，赶紧的！
4: 程大爷咋了？
3: 打120的，快点！
0: 快快快！
4: 我带你们去，得绕俩胡同呢。
0: 跟上，跟上，
4: 跟上啊！
0: 把车停好了，把担架拿过来啊！
4: 来啊！
0: 好好好。快点，华子！
3: 快点，快点！
4: 没有，
5: 先看着点脚下，别绊住了啊！
0: 哎呦，挺深啊！哎，来石家狗，
3: 快点，快点！
0: 你这没走错啊？
3: 还有多远啊？
6: 马上！
0: 这么深啊！
3: 弯一刀。

0: 这边。前面我车进不去，你们直走右拐，碰个小巷子就到了。
1: 好，谢了华子啊。
2: 你赶紧去忙吧。
1: 哪儿啊？
3: 这呀。哎，请问是程大爷家吧？
4: 大夫，你们可来了，这个屋子，这个屋子。
1: 好好好，
3: 来来来，
1: 哪儿呢？
3: 这这这。
5: 哟，大夫，里边
1: 人呢？
5: 里边呢？你们赶紧。
1: 这儿是吧？
4: 大夫，哎，你们可算是来了。
3: 来，让一下，你们出来一下。哎呦，
1: 有点意识了是吧？能听见我说话吗，大爷？
3: 能。
1: 哎，好好。多长时间了？晕倒多长时间了？
4: 20分钟前。
3: 来，量个血压啊。
1: 大爷，我们是大夫啊，现在给您做检查啊，别害怕啊。什么岁数了？
4: 77岁了。哦。
2: 接着走吧。
1: 有什么基础疾病吗？
4: 平时啊，心血管不太好，去年在医院刚做了心脏支架。现在每个月还复查呢。
1: 去年做的手术啊？
4: 对对对，
1: 来标上去。秋儿看一下血压仪正常吗？
6: 正常。
1: 正常的是吧？
6: 对。
1: 嗯，这的肺都没什么问题啊。哎，
4: 大夫啊，你看，这是他上周三在那个市中医院做的 CT， 当时大夫还说他的状态挺好的。
1: 啊，这是吃的药是吧？
4: 对，这是他平时吃的药。
1: 每天都准点吃是吗？
4: 对对对，
3: 这片子没什么问题，
4: 没问题是吧？要不是跟饭店老板吵架，他也不会犯病。一会儿啊，我去找那个老板算账。
3: 阿姨，您是大爷的爱人吧？
4: 不是，我们是邻居，不是家属。
1: 邻居啊？啊，
3: 邻居，了解这么清楚啊？
4: 是这样的，这陈大爷呢，他的儿子和老伴已经去世了，前年呀又得了老年痴呆症，现在也不太认人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也怪可怜的。我们平时啊，就帮忙照顾照顾。哎，
1: 你们真是真好，
3: 谢谢你们啊！哎呦，
4: 谢谢大夫，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大爷，老爷子，没什么事儿啊，指标都非常正常，您缓一缓，按时吃药没问题啊。
3: 大爷，您这手上有外伤，我给您消消毒啊。
1: 再给他准备棉签。
7: 儿子，儿子，你总算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3: 程大爷，我是120的急救医生，我是来帮您看病的。
7: 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爸爸没给你买上蛋糕啊，你不会生爸爸的气吧？明天爸爸再去给你买，给你摆你最爱吃的奶油蛋糕。
4: 陈大爷，您可看清楚了，人家是医生，您认错人了。
7: 我的儿子，我认不错。
3: 爸，那个您这手上受伤了，我先给您处理一下伤口好不好？咱们过两天您买奶油蛋糕给我，咱们一块儿吃蛋糕，行吗？
7: 好，
3: 那我先给您处理伤口了啊。来，再给我拿棉签。

0: 怎么个疼法？
1: 你是这
2: 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3: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2: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4: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2: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10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10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

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

0: 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追，而且没有，而且不想活了，好像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日，他们这个亲戚把我跟着那日，就正好把我寻短见了。哈，当时就真的那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了。那是六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自己就过来这四五年了嘛，他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1: 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想着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3: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8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痊愈无垃圾一样。

0: 朝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当时你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
1: 拉不下来，
3: 再修完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家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4: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

0: 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客户过来纷纷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评价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哦，那个看台下面，你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干净，干净，
2: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一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9: 我们10月份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

0: 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1: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想望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关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在单位上了黑榜。
1: 妈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那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1: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

0: 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集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1: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1: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1: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了。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2: 这个还蛮牛的牧民呢。
1: 英国。
2: 我们把这个路查这个就拿过去，就明个感谢过他的。
1: 啊，这个是拿过去。啊，是不是？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10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主要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也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权欲治理的久久围攻，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相传，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四，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我去开展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守护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当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四篇，一群人从8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

0: 1926年，八个人一间书房，点燃了上虞的信仰之火。至年底，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3名。整整100年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壮大到数万人，从八个人到55000多人，从一个支部到3388个基层党组织，变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从1926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8名先驱，到百年后载入史册的330多位上虞籍革命烈士，这是一群人的征程，更是一座城的信仰。从大革命时期的王逸飞、沈乐山、曹仲兰、冯百初，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何云、严红珠、关杰、陈树谷。从1925年上虞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百官成立，到1949年上虞解放，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30多位上虞籍烈士用鲜血铺就了信仰之路。他们中有人留下姓名，有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历史记住了他们，虞山顺水记住了他们。
1: 上虞啊，是革命老区，列在历史名册的呢有330余人，还有许多呢无名英烈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用生命铺下了一曲曲信仰之歌、英雄之歌，竖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从一天地年年立着誓，到严红珠呢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从陈树谷呢把对母亲的爱献给呢苦难的劳动大众，到庄普呢要姑奶奶下跪办不到，这就是上虞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也就是百年征程中一群人的共同选择。
0: 100年过去，这群人的故事仍在传颂。从一间书房到遍布虞山顺水的红色地标，从16社的油印报纸到新时代的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1926年7月八人的独立支部，到1938年4月中共后郭支部和5月上虞县工委建立，到解放战争时期蓬勃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壮大，上虞党组织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弱小到强大的百年征程。如今，3388个基层党组织如根系般深扎虞山顺水，55670名党员活跃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的第一线。
2: 我一定认真尽责，特别是

0: 今天的港澳总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横沟必须的民科要求，我一定为新科要求认认真真要认认真真做，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1: 百年薪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上虞五万多名共产党员正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党员带头发展产业，带领群众致富。在基层治理的网格中，党员亮身份，做表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项目建设的工地上，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今天的上虞，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目标，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2: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十余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
3: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整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封护、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4: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在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3: 扎根上虞十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4: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啤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3: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报道。
2: 眼下，区第八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正在各大游泳场馆火热开展。 本次活动由区观光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面向辖区新居民子女开设公益课程。

0: 来自7所学校的200名学生参加培训，学习游泳技能，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时光。本次培训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多点开展，每期课程为期12天，培训配备专业师资与持证安全员，制定了完善的教学方案和应急预案，全程落实安全防护举措。课程打破单一技能教学模式，将游泳训练与防溺水科普、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2: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0: 据了解，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当地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也是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自2019年开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活动精准聚焦新居民家庭子女暑期安全教育难题，免费提供系统化、专业化游泳教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优质暑期公益教育资源。全媒体记者于杰、单佳玉报道。今年上半年，区消防部门对部分企业、学校、商场、办公楼等场所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查处。这些问题后续的整改情况如何？隐患是否已经根除？近日，区消防救援局对前期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的企业进行了回访。今年春节后，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开展节后复工复产的入企指导，发现某大型制药企业消防控制室的消防控制器维护不到位，启动消防栓后没有反馈信号等。此次回访，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置。不过，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现场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喷淋柴油泵无法启动。
3: 柴也不启动不了了。
0: 另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在厨房区域发现了众多消防安全隐患，这次回访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整改，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3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3: 它理论上它就着了火以后，这个前电断，它要保证1个小时的照明强度。现在我们断了电，它没电了。
4: 下一步我马上这个让他们下午就去市区去买来好的买来，我马上把它换上去啊，最多2天时间我全部给它整改好。那我把整个办公区的灯我都会检查一下啊，我全部给它，如果不好的我全部给它换掉。
0: 相比企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化学实验室之前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得更到位。之前实验室的消防沙用的是可能成为助燃剂和爆炸源的海沙，现在已经更换为干燥洁净的黄沙。化学分析实验室内没有再看见有其他易燃的杂物堆放，甲类仓库墙上的孔洞已封堵，线路也按防爆的规定进行了穿管。化学品出入库记录与实际不符的原因也已经查清，并重新进行了登记。
5: 就是之前呢，因为它这个系统我们是后面在购入的，然后我们试剂存储的时候有一些试剂就已经用过了，用了一定的量了，然后存储的时候我们规格录入的时候就按照瓶子上的这种满瓶的这种规格录入的，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系统的理解有点偏差，就是后面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我们基本上也都重新所有的都梳理过了。
0: 此外，4月底，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还对部分办公楼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走访。在德胜大厦消控室，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启动消火栓泵和喷淋泵，但系统一直显示无法正常启泵，消防专用电话也打不通。这次回访，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新测试，发现消火栓泵和喷淋泵都能正常启动，系统也有反馈。消控室加

0: 装了水泵房的专线电话，以替代破损的消防专用电话。面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各种提问，消控室工作人员都能一一应答，消控室整体运行良好。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来到慈源小镇，为在此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学生开展火灾逃生演练，为学生的暑期安全保驾护航。
0: 活动首先在慈源文化小镇研学大楼报告厅举行，区消防救援局三级指挥长焦志高为参加活动的中学生们普及了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并通过视频实例让在座学生充分了解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还耐心与学生们一对一交流，解答疑问。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回到寝室，准备火灾逃生演练。随着楼道里的消防警报响起，身处寝室的学生们迅速冲出房门，按规定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从安全通道下楼到指定的地点集合，演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消防队员还带领学生们来到户外，耐心指导他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据悉，每年暑假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尤其是用火用电安全特别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关注。为此，区消防安全救援局每年暑期时间都要组织多次针对学生的消防安全培训，努力让学生们过上安全的假期。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曹娥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娥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溪澳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爱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俄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天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束莲花。

我们已经开船了，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娱浪漫天花板。

0: 是今年周年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均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0: 这个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八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

快站，我要去当快递员。Go！ 不就是送快递吗？我最拿手了。第一站要去消防站，走喽！哎呀。

go go， 杨哥真说我来了 ，go go go go go， 哦 ，go go go go go。

挑战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10=110，今还差400。

0: 哎呀，五十，十。
1: 哇，我今天的超额完成赚到了170，终于可以更换我最喜欢的游戏机啦！
0: 那我们。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溪澳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2: 进去了。

0: 岛有一个盖章点，集齐5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2: 走。
0: 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跟一个丑丑的恐龙。
3: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4: 怎么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3: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3: 小风一吹，
0: 麻死你恨。
3: 麻死呗。
0: 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3: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3: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3: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3: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3: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3: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3: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3: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妈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度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

0: 杂，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2: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1: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3: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4: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1: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5: 16 submariners went

0: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1: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2: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见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3: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还有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4: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2: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5: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6: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

0: 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2: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3: 哦，好了。还有啊，这个时间段和傍晚的时候。嗯。
4: 怎么的呢？您说。
3: 这两个时间啊，帅哥特别多。快记下来。你看。哦。这家店以后可以常来。
4: 好吃是吧？
3: 好吃不重要。
4: 那便宜是挺便宜。
3: 那是因为这家店经常有帅哥出没。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4: 那咱们闲区这么多帅哥吗？
3: 就我们在训练场看到的那哪到哪呀，等他们救援队全部出来的时候，帅哥乌泱泱一片。
5: 老板儿，哎，二两素椒咋讲？啊啊。
4: 哎呀，哎，主任，主任，啊，
5: 下班时间啊，不要那么拘束，坐坐，哎，都点了吗？
4: 啊，点了，点了，您看看吧。哦，
5: 我点了，我点了。
6: 今天老二请客啊。
5: 行，要看就看。
3: 主任把对象给你分配了，
4: 你得了吧，姐。
7: 哦，
8: 哎，捧气，丫头。哦哦。
7: 来喽来喽，哪个？
9: 老汉儿。哎呦，
7: 丹丹回来喽！哎，你家丹丹来喽。
9: 妈，你咋个回来了嘛？
8: 啥意思来着？
10: 丹丹，哎呦，
8: 越来越强了。
9: 丹妹的，
11: 老
8: 子啊，我来给你妈夸奖你，又出息又会挣钱又孝顺，把阿姨羡慕死了。
4: 哎呀，这个。燕窝，
8: 哎不不不，还是给你妈妈留的。
4: 买了这个不好意思，哎呀，
8: 拿去，
4: 拿
8: 去，拿去，
4: 不好意思。
9: 这娃儿一年难得回来一趟，该孝敬一下哈。
4: 妈，
7: 加入我们一起来耍。哎，
9: 好嘞，太好了。
4: 慢点哈，娘娘。
9: 好嘞，好嘞，好嘞。
4: 啊，我来。
12: 哎，咱哥就突然就回来了啊。哎，这次回来能不能再久点哦？
4: 我这是哭了。哎呀，
8: 娃有很多事情要忙的，你不要老亲情绑架。哦，哎，这次回来做啥子啊？拍摄还是搞活动啊？哎，
12: 小苏没有跟到你一起哦。
4: 是啊，啊，公司还有事情，他走不开。哦，
8: 这次回来可不可以在家里多住两天？
12: 嘿，你刚才还在说我不要亲情绑架。
4: 其实。
8: 嗯，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回来看我们一眼，我们就很高兴了。只要不耽误你工作啊。哎，
12: 对嘛对嘛对嘛，哎，早点回去也好。哎，小夫妻不能分得太久了。哎，你们啥子有空了，带小苏也一起回来嘛？啊，也让你那个婆婆见一下她念了好久的孙女婿。
4: 好嘛好嘛，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找点事情做啊。嗯。这附近农家乐啊、景区啊什么去逛逛，看看山山水水，吃点鲜菇鲜笋什么的。想画画就画画，想跳舞就跳舞，别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8: 晓得喽，你不在屋头这么多年，我们还不是这么过的呀。
4: 那护手霜给你抹没抹啊？嗯，天天老画画，洗那么多次手，你的皮肤都坏掉了。哎呀，
12: 消的了，消的喽。
4: 还有妈，你也是啊，记账的时候眼睛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不要一直顶到气就顶到气。
8: 好好好。哎，你发现没有？我们丹丹长大了，知道心疼妈和老汉儿了。
12: 当然喽。
4: 回去吗？

0: 我喜欢这个颜色。嗯，挺好看的。哎，你说丹丹那么远回来一趟，在家待了还不到5分钟。对呀，姑，哎，又回来了，
1: 咋又回来了？
2: 丹丹，
1: 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大姨，
2: 大姨夫，
3: 玉妹儿，
1: 你没看见你姐啊？我姐回来了，
2: 刚走啊。
1: 刚走啊！啊！哦。哎，美女，你好，有妻子，给我留个电话。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对象的。
1: 哎呀，不是，他在这儿相亲我。
2: 哎呀，留个微信吧。
1: 我真的有点生气啊，现在。
4: 哦，帅哥哦，
5: 哎，
4: 你也征婚啊？
5: 哎，是。
4: 要不加个微信吧，我给你把挂出来。
5: 哦，不用不用，谢谢。
4: 哦，那你慢慢看哈。
5: 好好好好，
4: 慢慢看。

0: 现不只是欲望，更好的了解他，还能看见历史发展的轨迹，掌握人生的安全感。对，谢阳，你嘞？
1: 我啊，我长大就开个烧烤摊好了呀。
2: 那种下雨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球赛直播我不出摊。哎，想啥子时候出摊就啥子时候出摊。
3: 小兄弟啊，照你那个想法卖烧烤，单一盘只有饿肚皮哦。
0: 没得事儿，大不了我把你烧烤摊收购了，让你在我公司那头摆个摊儿。我饿了，你就给我烤份上来，反正烧烤我也天天吃。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呦，你是说啥子？
1: 我在这儿哦。
0: 你让不让人睡哟？
1: 你睡你的嘛。
2: 好了吗？

0: 丹丹，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谢谢你靠近了我，了解了我，
1: 真是不得了。说说，
0: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2: 青书也抄写，
3: 抄也是他自己的笔啊。
4: 开战，这是要向谁开战啊？

0: 不堪回首。
1: 什么不堪回首？多好呀！
2: 我小时候肯定特令您操心呐，我这太爱臭美爱打扮了。
1: 老师啊，不光看到你爱漂亮，你聪明、要强、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 哪有那么好啊？作文，我的母亲是个独断专行的暴君，连家里的桌椅都要听他指挥。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犯。哎，我妈也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字儿吗？
3: 这是董佳熙写的，她是怕我看见，偷偷放进了你的言情小说里。
2: 不是西西这个可以吗？啊，很叛逆呀、啊，而且这文笔随您了。哎呦，
1: 他那个叛逆期啊，到现在还没过呢。嗯，还巴不得离我越远。

0: 院越好，这个小白眼了，亏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得那么大。那您后悔吗？哎呦，我后悔死了！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紧盯着他报考研志愿，得让他老老实实给我选会计。没问您后悔这个呀，我说是后悔当妈妈吗？你这说啥子话？我怎么可能会后悔嘛？ 要说结婚，倒是可能会后悔。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那您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他拉扯大，不听你的话，还总跟您吵架，这也不后悔啊？嗯，
1: 谁让我是他妈呢？
0: 不会是要跟我上升到什么母性的本能吧？
1: 那倒不是。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 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可能是我跟西西，我们俩之间脾气性格都太像了，所以吵起来有时候会很凶。可是你知道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那么一点点大，我就看着他，看着这个债一天天的长大。哎呀，就像我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
0: 我要谢谢他。那您那肺部的阴影呢？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快说嘛，快说！就是粉笔灰吸多了。你说哪个人民教师肺部没有一点阴影吗？
0: 这样，你下次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然后叫上张佩，他现在在成都，而且那个医疗险不是也在他那买的吗？他盯着点他那个报销什么的，行吧？不用，你把你们丁老师想的太落伍了吧？医院各种检查我都已经约好了，商业保险的
1: APP， 报销我一操作就行，很方便的，千万不要告诉张佩啊、云妹儿他们，不然一堆人来我这儿，把我当佛爷供的，受不了。
0: 那西西呢？他离我那么远，告诉他有啥子用？成都离北京2000公里，告诉他就是让他白白担心嘛。再说，他刚参加工作，不能让他分心，包括你们班所有同学，你一个都不许告诉啊！这是属于咱们俩的秘密。说好了，那你这样，下次检查结果出来的话，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1: 我答应你。
0: 嗯，
1: 哎，对。 你过会儿你陪我去一趟那个宠物用品商店，
0: 去那儿干嘛呀？
1: 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只小狗，我要给它买一些它可以用的东西。嗯，
0: 行啊，走啊，好，
1: 嗯。

0: Hello，亲爱的，度假结束了？
1: 啊，我最近都会待在成都了，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啊？
0: 哎，PB 有个新品推广啊，
2: 拍摄地就在四川周边的一个马场。
1: 行啊，就它了。
0: 但我去不了哎。
2: 我这边还有个客户提案，老板在你那吗？
1: 怎么，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工作呀？
0: 好好好，得力你去。哎，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有一些。
2: 最新的一些推广，我跟你说一下啊。
0: 腹部燃脂怎么样？
1: 我腹部哪有脂可以燃呢？
0: 益生菌。
1: 入口的东西得亲测吧，才能放心让用户用啊。那我现在这个肠胃不太行，我亲测不了。
2: 行，来一个你。

0: 挺专业的，小兰家经典演说。
1: 它那个成分不太安全吧？
0: 亲爱的，你怀孕了吧？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啊？
0: 这眼霜里面有视黄醇，孕妇禁用，所以你不接，对不对？咱们转换赛道，进军母婴市场。
1: 瑞贝卡，哎，我就不作为你的领导，我作为一个女性同胞，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关心一下我呀？
0: 哦，对哦，那个，这孩子的父亲是老板吧？
1: 行了，马场马场啊，不说了啊，
0: OK，拜。
1: 拜拜。
2: 这个注意防盗啊，咱们这
3: 我给你讲一讲，我给你讲一，你好，
2: 来您看看咱们这个安全知识手册啊，
3: 帮我，
2: 你要注意防盗啊，最近
3: 可以问我，
2: 您也可以注意一下安全知识啊。
3: 好的，
2: 谢谢。哎，大爷，
3: 这
2: 个咱们社区啊，最近出了几起盗窃案，那您不用担心，警察已经在查了，但咱们自己也得提高安全意识，您看看这个安全手册，给您也来一份。
4: 各位居民，由于辖区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大量现金不要放，出门门窗要关好，家庭财产要保密，莫向他人透底气。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哎
3: 呀，也不知道方案咋样了，咱要抓住我们也轻松点啊。
5: 可不嘛，我估计快了。
3: 希望吧。哎，你听说没啊？那个小偷是个惯犯，他不仅偷电瓶车，他还砸车窗，拿车里的东西啊，太猖狂了，太吓人了。
5: 是啊。
3: 你得多观察，人不可貌相。
5: 不能吧？
6: 姐，
1: 有人面试吗？
7: 是的，谢谢啊。老板觉得我咋样啊？
1: 你应聘哪个职位？
7: 吃吃吃，你说了算嘛。
1: 这太贵了，正好有点饿。
7: 快吃吧。哎，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
7: 你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呀？
1: 卖保险的。
7: 哎，你好生说吧。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客户的自身的需求，在众多的保险产品当中，帮他挑选最适合他情况的，并且提供后续服务，不是只卖单一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7: 这工作不错，提供最合适的防御机制。
1: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跟代理人统称为卖保险的。
7: 哎，招到合适的人了吗？
1: 没有，真是不好招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7: 哎，那你先说。
1: 你说。
7: 哎，你得说。
1: 不是我在想能不能去棋茶馆办一个分享。哎，你也想这个？
7: 对。
1: 你说那儿那么多人找工作，万一行呢？是不是？另外，我还要搞一个公众号，让公众号推一推，这样大家就都知道。
7: 更没问题了，我认识公众号运营的人，全推给你。
1: 你怎么会认识？
8: 我们烧烤店也需要推广的嘛。
1: 帮我大忙了你啊！你好，
9: 喂，张佩不？
1: 哎，是我是张佩，哪位？
9: 哎，听说你这儿可以买保险，我来找你买个保险啊。哦，
1: 娘娘啊，你有啥子需求哎？
9: 哎呀，我要上场了，哎，要不然你来找我，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你说啊。
1: 走起。哎，那你得把地址给我呀！
9: 哎，我就在那个夫妻夜市后头的广场上哈。
1: 啊，好，好，好，我现在来，我得出去一趟啊。
7: 行，你就拿着。
1: 这样，我把钱转给你。哎，
7: 不用，算我的。
1: 我转给你，这么做买卖你都赔死了。好，走了，走了。
10: 哎，这包不要了。
1: 走，妈，你也吃两口好不好？
11: 好。

0: 哎呀，你说嘛哈，一个星期啊，
1: 你说啥子？哎哇，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你说啥子？哎呀， 刑期呢只有七天，嗯，我呢就有四天往医院头按。哎呀，张培啊，嗯，你说的那个，医生好，嗯，人还少的那个保险，嗯，我觉得只有那么安逸了。
0: 啊，阿姨，您这一周往医院老跑，是因为这个小毛病多，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吗？
1: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你说的这些病嘛，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嘛。
0: 对，是。
1: 哎，你说的那个保险啊，一年大概好多钱呢？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保险呀，它这个种类不同，它多少钱的都有，有几千的，还有上万的，就看您要什么样的。
1: 哎呦，咋会那么贵哟？我找我那个朋友烧了。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医疗险吧，对健康要求比较高。因为一般上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小病，买这个保险吧，得先看您的身体状况，如果通不过，他会有条件，可能这个不报那个不赔的，您也不愿意。所以我建议您买一个什么保险呢？叫这个普惠医疗险，只要是成都本地人都能买，一年只要几十块钱。您要不要试试这个？现在正好可以买。
1: 真的只要几十块钱啊？
0: 一年就几十块钱。
1: 那你赶快给我弄一个
0: 啊。可以啊，但是这个在微信上就能买，您手机带了吗？
1: 哦，在这儿，在
0: 这儿，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你看啊，
1: 嗯，
0: 就在这儿。哎，阿姨，你有个信息。
1: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我还在给他那个说的嘛，拜拜。
0: 哎，阿姨，这个我就一会儿给您填好了之后啊，如果明年不想买了，你就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取消了。反正咱俩住得近，你有什么不会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弄啊。
1: 哎呦，要得要得，谢了哈。
0: 你刷嘛，你刷嘛。
1: 那我就去了啊。
0: 来，我回去了啊。
1: 我就不去了。
0: 好。拜拜，阿姨，
1: 再见。
0: 嗯，你是多管闲事。杨雪琴，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2: 你为什么要找他呀？
3: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2: 你不是说的？
3: 喊我不要影响你工作对吗？
0: 呀，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你怎么老给我添乱呢？
3: 我咋个就给你添乱呢？我喊人家去你那儿买保险，哎呀，有啥子
2: 不好嘛？你每天在屋头叼煤
3: 抽烟那个样子，我看到起好恼火。
0: 你以为真以为买保险是菜市场买菜呢？那人家没有那个需求，你找人来
2: 干嘛？你耽误人家时间，你还耽误我时间。
3: 我咋个就耽误你时间了呢？你硬是，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人家买的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着好人好事儿去了。
2: 哎呀，你真的是，你以后别老多管闲事了啊！
0: 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3: 哎，关了，跟你俩说。哎，我们是不得管的哈。反正你说了的，这个月的茶楼钱嘛，由你来出哈。哎呀，我付，我晓得，我不得耍赖的，给你。
4: 那到你女娃子那儿去买保险还去不去呢？
3: 不去了噻。
4: 哦。好好
3: 要。哎，你笑啥子嘛？这石头是哪打给你的？
5: 你莫管嘛，摸到哪张打哪张嘛。
0: 小谭，哎，我准备再找个茶馆开个交流会，我的地址差不多选好了，一会儿我发给你，你回头跟场地方对接一下，好不好？另外，我还找了一个几个都是写公众号的，给咱做个推文，明天。
6: 好嘞。
0: 你干嘛呢？这么吵。这怎么还蹦上迪了？这忙的都忙成这样了。
6: 到了成都，这蹦迪不是白来了吗？
0: 蹦吧蹦吧，蹦高点。
6: 哎姐，你回家了怎么还是成天工作呀？还好咱俩是一个团队的，只要你够努力，我就能多蹦几次迪。加油姐。
0: 行，摔个大马趴了。

0: 你跟我说一声啥时候回来就行啊。妈，
1: 干啥呢姐？
0: 哎呀妈，你呀，我寻思咱妈呢。
1: 我咋了？你回来。还有我，没事儿，咱妈让我问候问候你。妈来了，你跟妈说吧。哎，不愿意答应我。
2: 哎，一凡。
0: 嗯。
2: 哎，你在哪儿哦？咋个黢黑了哟？还没回去啊？
0: 啊，没有，我这我家门口呢嘛，刚出门，我寻思出去吃口饭呢。
2: 哎，我跟你说哈，有时间啊，
3: 你可以坐个公交车去那个魁星楼。我记得那个魁星楼旁边有一家老字号的烤鱼。味道巴适得很。
2: 行，那我跟他们说就去魁星楼啊。
3: 好好，看妈妈今天做的啥子啊？
4: 喂，
3: 小鸡儿蘑菇冒菜。
0: 哎呦，你这又开始瞎冒了，这不搁这儿？
1: 要么说你呢，这不黑暗料理吗？不
3: 好吃啊！
4: 没有，
3: 不好吃啊你！
4: 小黑啊，你怎么进来了呢？啊？
3: 哎呦，哎呀！
4: 你咋进来了呢？
3: 来了，小黑来的正是时候，你看哈小黑。
0: 哎哎，黑子，想我们？
5: 不是黑子，
1: 能让他看见咱吃小菜桶蘑菇呢。
5: 闺女，想不想吃咱家酸菜啊？把你寄过去点儿。
6: 不用，这边都有。
4: 哦，那行，那我炒酸菜去了啊。哎。
2: 咋子了？咋不高兴嘞？
0: 哦，没有。我就寻思，你说我咋不会腌酸菜呢？你说这，
2: 没学会你的手艺啊！
3: 去你大姨大姨夫家，跟家头是一样的哈。去了啊，让你大姨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2: 过年的时候啊，我就把你弟娃儿、把你爸带到一起来，跟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0: 你放心吧，我照顾自己这一块儿，还，你放你有啥不放心的？没事啊，啊，没事。那个你们吃着，完了我赶紧找朋友去了，人都等我呢啊。
3: 好，快回去吃饭，哈。嗯，多吃点儿。
0: 啊，拜拜啊，吃去吧啊，拜拜。

0: 来，您好，你的串儿齐了。哦，谢谢。干饭了啊，家人们。
1: 就这些玩意儿了，我今天必须全训了。薇姐，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这厨房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不出水啊？
2: 应该是老毛病了吧？你看一下那水槽底下有一阀门。
1: 水槽，柜子里面这阀门。
2: 对，你找个东西敲一下。

0: 你那怎么了？怎么黑乎乎的玩密室呢？
1: 玩啥子密室啊？我刚排练完收拾呢。
2: 啊，收拾？为什么让你收拾啊？是不是怕你小姑娘好欺负？
1: 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吗？我可是不好欺负的小姑娘。
2: 最近丁老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
1: 联系呗。他就天天给我泼冷水，从行业前景到个人能力。人现在是武侯区一名冉冉升起的戏剧评论家，
0: 他那是担心你，他一个人把你带大很不容易的啊。
1: 我一个人被他带大，我就容易啊？我就奇
3: 了怪了，他当时对你们怎么那么温柔活泼呢？就不能匀点给我呀？
1: 我关灯了啊。
2: 行了，平时多关心关心他，听见没？
1: 真捣乱！
4: 谁在哪儿？
1: 孙康，
4: 佳欣，哎
1: 呦，吓我一跳啊！这，
4: 我以为是那个女主家门口给你接梯呢。那榔头，你前儿买的，好用，
1: 是吧？
4: 还有你，哎，咱都自己人，以后你听话，别吓着人家。
1: 他要能回你才吓人呢。
2: 西西啊，你同事在，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吓坏了吧？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1: 差不多得了。
2: 哎呀，要是有人送你，我就放心了。我太担心了呀。
0: 啊，西西，
2: 就这样吧，拜拜。

0: 打完了，嗯，那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你姐不是说你自己回家的话，她担心你吗？不至于，这又不是安娜贝尔。
1: I wanna play a game，
0: 那是《电锯惊魂》，大哥。哦，对对对对对对，有空一起看电影呗。这每天这么忙，哪有空呀？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太晚了。
2: 哎，你回来了！哎呀妈，你这咋的了？哎呦，
3: 我这怀了，打不开。
2: 喝多少酒啊？那钥匙呢？哎呦我的妈！子儿，这哪这？哎呀，钥匙这，你看看包里有没？
3: 钥匙。
2: 哎，给子儿。哎呦妈，你给我吧。那个包给我来，哎，我找。哎呀，你这样。 来，来来来，哎，能靠住吧？嗯，这个手，哎，啊，你看着挺瘦，实则挺有劲儿啊。我，别动啊！得了，拉倒吧，这包我算是捡不起来了。喂，哎。
3: 这没有啊，这是不是落人的了？嗯啊，
2: 是吗？你先别搁这睡，咱把钥匙找着再来。哎哎哎，你好，嗯，是这个店民开锁公司不？200也太贵了。300。你先别说话啊，啊，晚上还得加100。300。你是不是听见这旁边人说话了？ 200不行吗？
3: 红，
2: 你还能找着钥匙不？这种300块钱呢？
3: 还
2: 那什么，不好意思，那个，那你来吧，你来一趟吧，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短信发那个地址啊。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是，谢谢。
5: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

0: 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你谁呀？你谁呀？你挺好，我想我活，你干这投机摸狗的事儿！别动啊！我干嘛呀？在？你干嘛？我们抓住你了！
1: 报警了！
2: 警察来了！
0: 哎，警察同志，
3: 先把梯子拿下来。
0: 哦哦哦哦！
3: 你把口罩摘了，你下来吧。
0: 说说吧，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我们俩今天看见他在那儿偷电瓶，然后骑车要跑，我就情急之下拿梯子把他扣上了。
0: 我不是想偷，你认错了。
3: 不承认还？
0: 这电动车，他也没开锁呀。
3: 那他在那儿偷偷摸摸鼓捣半天呢。
0: 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那边有小猫在叫，我就过去看了一眼。那小猫应该是卡在电瓶车的后机盖那儿，徒手打不开，所以我就拿了一螺丝刀给它后机盖卸下来。
0: 把小猫给救出来了，
3: 但我完事儿之后给他安回去，您可以看。
0: 小猫在这儿。
3: 您看，
0: 刚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暴力开锁和破坏电瓶的痕迹。
3: 啊，
0: 那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是我误会了。
3: 那个，我没拦住他，警察同志，对不起啊，误会误会。
0: 你们双方把字签了吗？
3: 行，谢谢您啊。

0: 散了误会，哎，那个，你没事吧？你伤着了吗？没事吧？散了，散了。哦，没事，一点小伤。你这也是星际群众的财产。哎，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救狗的是不是也是你啊？就有一个小狗困车里了，然后拿胶带把那车窗给弄下来。
1: 哦，就狗窝里才好多，好多只都是。
0: 来来来来来，砸了砸了砸了砸了砸了砸了！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要砸他车窗那个吧？哦，
0: 对。
1: 我记得你是我。
0: 你这做好人好事，怎么老把自己捂那么严实呢？
1: 哦，我动物毛发过敏。
0: 啊，那怪不得。那是我误会了，我郑重给你道歉，对不起。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鉴于
1: 有违事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一般不鼓励跟犯罪分子正面对抗，就根据你刚才的表现和你体格，遇到1米7以下、55公斤以内的歹徒，前提他不持械，可以与之一战。哦，
0: 那个，那谢谢你的肯定了。<笑>
1: 我什么时候肯定你了？
0: 啊，你不是说我可以与之一战吗？战？<笑>
1: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你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0: 啊，有什么问题别自己上，你上那队里找我们，
1: 让我们帮忙，就在不远，就那附近。
2: 队里是？救援队的帅哥呀！哎，
1: 啊，你好，我是刘文山，救援队的。哦，
0: 你好，我是吴云，街道办的。哎呀，
3: 那个刘医生，对不起啊，今天也没戴隐形眼镜，这没认出来。
1: 刘医生呢？不是救援队吗？
3: 救援队是兼职，我的主业是在咱们社区医院做 PT 师。
0: PT 师啊？ 啥是 PT 师啊？嗯，
4: 那个 PT 师就是 physical therapist， 理疗，啊，对吧？
1: 啊，对，你还懂这个？啊，你知道一点。哎，那你们是不是那个
4: occupation therapist
1: 也可以做呀？啊，也懂一点。这聊啥呢？英文都拽上了，都听不懂。刚好知道一点点。那你好厉害呀，时间管理大师啊！白天做医生，完了还能兼顾救援队工作。我们队呢是属于民间公益性质的救援队。
5: 只有哪里发生事故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参与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明白了。哎呀，你俩这也算不早不相识，要不改天你请他吃个饭吧。啊，对对对，你这周末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吧，也当是道歉。今天的事儿不好意思了啊。啊，没关系，很高兴认识你。
6: 这两个时间段，嗯，帅哥特别多。
5: 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
6: 你们这边单身呢？文山，文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组照片可以了，嗯，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2: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6: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哦，
2: 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谢谢。就这样拽着就行是吧？
3: 您离马稍微近一点。啊啊。
2: 等一下，
6: 头到这了。
2: 我能摸它吗？
6: 可以。
2: 来来来，乖了乖了，来，乖啊。
6: 对，好，就是这样。没事吧？他说您没事吧？没事。
5: 我母亲生病了，下周二要演出，现在就得换方案。
7: Plan A，
5: 再找个舞替。
7: Plan B，
5: 大家都想想，这场戏怎么改？有想法就大胆提。
8: 导演，那个，咱们一定要用舞替吗？
5: 不一定，但是舞蹈元素和暧昧的氛围一定要有。
8: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用玩偶来代替？就是男主拿着玩偶跳舞，玩偶代替女主。
9: 这行吗？又不是儿童戏。
8: 也不是只有儿童戏才能用手啊，对吧？
10: 那也不行啊，这么大一场戏，不可能就看男主一个人抱着娃娃在那儿跳舞。

0: 我明白你的担心，但是其他人还有什么想法？你先让人说完。我觉得可以用男女主的替身，也就是他们的影子来完成这场关系的变化，就是男主不断的成长了，但是女主还是一味的索取，刚好人和偶也可以把这层隐喻的关系表达出来。
1: 其他人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
2: 导，这个玩偶要什么样的？我怕时间太赶来不及啊。哦，导演，道具店有现成的，是上部戏留下来的。我觉得如果做一套和女主差不多的衣服的话，时间应该来得及。我觉得可以，这玩偶就交给你们去办吧。啊，其他人去忙吧。啊，肖总留下，跟我们一起排这场戏。啊，
3: 好。
2: 来吧，从第三幕开始。
3: 齐步，今天谢谢你了啊！
4: 没事儿，佩姐。
3: 太神奇了，上回看你感觉还是个小朋友，怎么一下就掌管这么大个茶屋了？你可真厉害！那我这两天就借你这个场地展开工作了啊！
2: 行，姐你随便用。
3: 多谢。
4: 内敛型帅哥。
3: 哎，姐，你联系方式吗？哎，你们来找。
4: 找同事的还是找对象的？
3: 你还说我呢？你这不是一回来就开始左拥右抱了？
4: 哎，你说话小心点，我左拥谁右抱谁、啊。
3: 走吧，几位，来跟我来。
4: 什么？
3: 这边请啊。
4: 好管用。
3: 今天啊，我们这儿有免费的知识分享会，参与者还可以送泡茶一次，可以存到起，随到随喝。来，
5: 应该不会卖课吧？嘿，
6: 不买，你看字儿有没点儿，为嘛？
3: 你好。
6: 这里是保险分享会吗？对，你们里面请。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5: 有个博主发了，叫丹尼斯，他说这里可以免费咨询，还说负责人特别好。真的？
6: 美女坐，您坐，您坐，
3: 有意思，
5: 给我拿。
6: 谢谢。
5: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基础的保险理念，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 是这样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挣钱的时间是有限的，大概是在参加工作到退休这段时间。那我们怎么能在这段时间内把挣的钱分布到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中去？这就需要合理的分配和计划。生活中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
3: 但是保险可以解决大部分钱的问题。接下来我跟大家展开说说。
4: 哎，就是。你好，哎，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智能赚到钱吗？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只要肯努力，都是会赚到钱的。
7: 不好意思，我请问，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下微信？那个。
3: 当然，来来来。我现在没有闲钱买保险，但是我后面可能会。明白。你没有闲钱买保险，但你可以先了解保险，或者从事这份工作也有机会赚钱。
7: 我是外行。
3: 我之前也是外行呀。 谁干一个工作之前不是外行呢？只要肯努力、肯学习就可以。哎，
4: 那我这种没经验的可以吗？
3: 你虽然没有保险经验，可你的工作能力是可以迁移的呀，是吧？
4: 这是收简历吗？
3: 哎，收收收，谢谢谢谢，刘峰。
4: 刘，
3: 我也去拿一份简历。
4: 刘峰，啊，
3: 真是你啊！
8: 张佩，
4: 我天啊！
9: 谢阳，
4: 哎，你好，好久不见哦。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你好，来，让我这个天才美甲师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给你服大不大？大不大？谢阳，大不大？嗯，还可以。是大叔吧？主要是找丁老师看到要装马路。
10: 张培，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怕啥子嘛？你是不是做啥子亏心事哦？你才说亏心事，是不是？是不是嘛？装嘛。原来。
9: 姹紫嫣红开遍，
10: 次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9: 刘峰，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10: 刘峰，放学一起吃烧烤不？
9: 张飞，都同考了，吃啥烧烤？你输背了吗？
10: 这是选秀，有什么好背的？ 文学常识的积累有助于阅读、写作多方面的提升，不背书还给自己找借口，这可不行。
11: 朝飞暮卷，
9: 还是他不是走火入魔了。
11: 与资方。

0: 这不成气十足的，忒看。咱得10多年没见了吧？
1: 有了。
2: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回来了？
3: 我前段时间刚回来，我还以为你一高中一毕业就回沈阳了呢。
2: 没有，我一直在成都呢。这天气多舒服啊！
0: 不是你一直在成都，你怎么不联系我呀？咱俩上学的时候也没多熟啊。
2: 那再说我也没你联系方式啊。
0: 现在加来。
2: 加上就熟了啊。
3: 嗯，真是不带变的啊，嘴还是挺损的你。
2: 那一起加一个吧。
0: 我这等会儿加呗，我这有的是功夫。
2: 加了啊，你别把我删了啊。
0: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
2: 这没商量好，卡在谁那儿了？
0: 我是前段时间回来，也刚加上他微信，也好久没见了。
2: 对，
0: 哎呦我天，峰哥现在这算是落我手里。
2: 不，不，我不面了，我不面了。
0: 哎，这怎么又怂了，又不敢了，又惧怕我了，开始。
2: 少来少来，
0: 我看看来，看看我们峰哥的这个。
2: 你看看。
0: 别别，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我给你们俩倒杯水去啊。哎呀，本人有8年多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历，那你客户资源应该挺丰富啊。
2: 还行吧。
0: 那你这干这么多年怎么不干了呀？
2: 不想干了，我把公司给开了。
0: 你这30好几了，重新换跑道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啊。
2: 你这不也30好几了，从北京回来了吗？怎么着，是在那边没干好，让人给撵回来了？
0: 嘿，你说啥子哦？人家是回来当老板的。
2: 当老板？
0: 哎，你自己心里有数吗？你一点没变，你怎么嘴这么损呢？
2: 你也没变，依然长着一张聪明不够勤的来凑的脸。
0: 不是，怎么这当老板了？那这些年没少吃苦吧？对呀，我这些年过得可太惨了，太不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高兴吧？
2: 那当然。
0: 但是峰哥啊，好死不死。
2: 这怎么还落我手里了？你说这事闹的，
0: 我要知道是你啊，我都不能来。我真的，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什么工作关系。
2: 那你跟我就只剩下手下败将的关系了。
0: 不是，就高中那2年的事，一共赢我有2回吗？怎么还忘不了了呢？
2: 你是不是怕传出去，你在我手底下工作，别人笑话你？
0: 我是怕在你手底下工作没2天就给你抄过去了，你在成都都待不下去。
2: 你还是怕输给我是吗？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0: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被录取了，欢迎你来方毅。
4: 谢谢老板，他是不是笑话我呢？他骂你呢？
5: 是的，我是恭喜你嘞，真的是。咱俩没那么熟吧？加完微信了吗？现在拍婚纱照啊，都这么拼啊？
6: 万幸的是，你往后摔的，这如果往前摔，这马再踩上一脚，别说孩子了，你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下不来床了。嗯，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说我的孩子是发育异常，让我定期做检查，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5: 根据刚才的检查，一切正常，孩子很健康啊，怀孕就是这样，一天一个变化。哦，
6: 这么神奇！哎呀，我刚才为什么会往后倒？ 难不成是我宝宝很聪明，意识到危险了？
5: 母子连心，他想保护你，你也想保护他吧？
6: 我没有。
5: 再观察半小时吧，没什么问题再回去啊。
6: 嗯，谢谢。

0: 哎妈，怎么了？
1: 丹丹，没啥事情吧？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是听谁跟你说什么了吗？还是怎么了？
2: 不是，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就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到你啊从楼上掉下来了，我一看你往下掉，我就使劲的跑，我就想把你接住，你知道吗？
1: 可是我那个腿啊，我就怎么也迈不动，就怎么也跑不了，我着急呀，我就着急你掉到楼下，我就想把你接着，我那就喊
2: 丹丹丹丹，然后我就哭醒了。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别在这瞎想了，这么大人了，我还照顾不好自己吗？
3: 我们以后还要过好日子。

0: 想，这天天在这瞎想。行了，挂了吧。
1: 好好，没事我就放心了。
2: 我不跟你多说了哈，等会儿你又嫌我烦。
1: 没烦，你注意身体啊。

0: 舞蹈停一下，动作一定要齐啊！动作要齐。小蔡，我说多少遍了，离树远一点啊，离树远一点。来来来，继续。小董。
1: 哎，导演。
0: 过来一下。
1: 哎。
0: 来，帮我盯下走位，我接个电话。

0: 了大家的排练，我有一些建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男主角刚刚上来的时候，可以动作幅度再大一点，然后这边舞蹈演员大家的木偶感可以再出来一点。灯光老师，麻烦给我一个逆光，谢谢。男主角，麻烦您站到这边的光区里。对对，就这个位置。然后你举起手中的玩偶，你看那个影子，
1: 对，刚好有这种氛围出来。舞蹈演员可以往后退一点，退到那个暗光的地方。
0: 好好好，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没错。这样我们试着再来一遍。
2: 这个位置和光是你调的？
0: 哦，
2: 可以呀。 啊以后这话筒就归你了。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
0: 哎，欢迎你。
2: 来，开始。
3: 身份证。
4: 他是不是有点卡住了？
5: 我问一下啊。
4: 就是卡住了。
5: 哎，不好意思，女士小姐，那个机器卡住了，是不是坏了呀？
6: 坏了吗？我一会儿联系师傅帮你做。
5: 那不，你现在就联系。
6: 好，我现在就联系。
5: 对呢，
7: 阿姨，您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4: 好，我马上。不好意思，我
7: 需要帮忙吗？
4: 不用。
5: 哎呀，都掉了，
8: 都掉了呀！
4: 哎，好了，
5: 好了。哎哎，姑娘，不用了，那个机器好了。
4: 好了，
5: 谢谢啊。

0: 没说不想要你的小祖宗，这会儿真是咱家最好看的时候。夕阳一家人，相得益彰呗。你
1: 少放夕阳屁。你说，以后咱们家小孩会喜欢咱们家吗？他肯定喜欢呀。按咱俩这审美，肯定生个艺术家。
0: 哎，我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是不是？只管孩子学习好不好，争不争气，乖不乖呀，然后每天嘘寒问暖。我得关心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花啊，什么天气啊，喜欢晴天还是下雨天呢？反正只要是我的孩子。

0: 他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吧。乖乖的，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1: 点菜。又来了。
0: 上次以为你是老板，没想到是主厨啊。
1: 哎，吃什么？
0: 有什么是吃的可以不孕吐的吗？不，什么吐？就是孕妇吃了不想吐的。谁是孕妇啊？我本人啊。谢谢。来，老公。你看看。
1: 吃啥都吐啊！
0: 哎呦，我这，太难受了。

哎，你等一下。嗯。泡豇豆炒饭，尝尝。

0: 太好吃了，这是我最近吃过的唯一一次不吐的饭。怎么做到的？
1: 就随便炒一下。

0: 吃差不多了吧？嗯，我这儿也要打烊了。嗯，还有点。下回再吃吧。老板。哎，红姐。
1: 客人都做完了，要不要先把门关了呀？
0: 你先回去吧，我来关。明天茶馆有活动，待会儿我要去布置一下。
1: 好。
0: 你还有分店呢。
1: 我平时都在茶馆里，坐在附近，偶尔这边没人，我才来帮忙。
0: 那以后岂不是吃不了你做的饭了？
1: 去茶馆吃呗。
0: 哎，帮我打包，把那饭打包了，还有这些。
1: 啊，好。

0: 天啊，这谁发的？我这还能不能有隐私了？这怎么删啊？
1: 看着还是有点韵味的。
0: 有吗？
2: 孩子是谁的呀？他之前不是有个富二代男友吗？
3: 他是单身，前男友死了。
1: 这女的自己也能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反正孩子和男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自己的。

0: 我在国外精子库遇到他了，美图，不信算了。
1: 喂，
2: 哎，亲爱的，你不马上要办婚礼吗？婚戒跟旅拍的合作要不要考虑一下？
1: 我什么时候要办婚礼了？
2: 老板说了你们要办婚礼啊！我上次跟他恭喜说你怀孕的事儿，
0: 人家说马上要办婚礼，而且要公开你们关系啊。
1: 谁让你跟他说我怀孕了？
0: 你孩子的爸不知道你怀孕吗？
2: 人家连方案都写好了。
1: 方案你发给我看看行吗？好吧。
0: 啊，行。

0: 谢真丝，独立女性之光。女孩子就是要搞钱，有钱了自己生娃不香吗？
1: 非常好，好样的，非常准确。
2: 姐，你咋还没来呢？到哪儿了？他刚朋友约我按摩，来不了了。哎，你和刘医生去吃吧，啊。
3: 吴云啊，你也约约会吧。啥呀？哎哎，
2: 你来了啊！你不好意思啊，上回不好意思。
3: 没事儿。
2: 哎，你吃饭也订这附近，挺热爱工作呀。
3: 不是，我不是看你们平时老来这儿吃吗？寻思你爱吃。啊，是，那倒是。
2: 你要换一家。
3: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挺好的。
2: 行，那个啊，对了，刘姐有点事儿，她说她来不了了。
3: 没事，我也不饿，你饿吧。
2: 我反正还行吧，我刚吃完早饭。
3: 早饭呀？
2: 哎，有点洗碗了。
3: 那你下午有别的事儿吗？
2: 没有啊。
3: 嗯，那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上哪儿？
3: 你跟我走吧。不吃饭了？走吧。
2: 不饿。
3: 怎么样，酷吧？啊，
2: 这好酷啊！
3: 来，我先给你带一这个。这什么呀？往哪儿带？臂。
2: 啊，这儿啊。
3: 对。
2: 哎，我能整了这个吗？我平时可不运动啊。
3: 没关系，射箭主要是看眼神。
2: 我觉得你眼神挺好的，咋让人一眨一个准？
3: 哎呀，我散光，我看不清。我还老花呢。
2: 哎呦，可以呀！
3: 没有，都射偏了。来，你试试。你先侧身，对，然后双脚打开，然后来。
2: 虎口拿着这儿，啊，
3: 对，拿着，
2: 哎，
3: 然后看到这个没？嗯，用这个小圆圈去对你的目标到那儿，然后射，嚓，
2: 好，
3: 好吧，来试试。你应该很有天赋，来，瞄准。
2: 好，
3: 准备，三、二、一，嚓！
2: 哎呀，
3: 没事没事，
2: 掉了呢。 哎，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准啊？你得坚定一些。
3: 好。哎哎，我上马了。怎么样？厉不厉害？可以。厉害。
2: 不告诉别人，已经分不清是哪个是射过一段时间，哪个是初学者的了。
3: 你得了吧，你那个都在黄圈里，我那都在蓝的呢。你那个又不少啊。
2: 那你大部门不也没在吗？<笑>怎么了？
3: 我想给你放松一下，不然你明天手会酸的。
2: 不用，没事儿，身强力壮。<笑>
3: 你自己选的哦。
2: 啊，真没事儿，好得很。
3: 行吧，
2: 我再去练一下啊。
3: 哎，你这不歇一会儿啊？

0: 这不是趁热打铁吗？哎，你姿势变形了啊！
1: 这位，
0: 对，抬头挺胸。
2: 你怎么上我的靶上去了？<笑>
1: 妹妹，你要的勺子。
2: 哦，谢谢。
0: 哎，谢谢。
3: 你是左撇子？
2: 不是啊。

0: 你是不是不会用筷子呀？啊，我们家那边吃面都不用筷子，用勺。中北呗，哪儿？
1: 不能吧？
0: 哎呀，我右手抬不起来了。那刚刚我说给你放松一下，你拒绝。
1: 那我哪知道这么疼啊！我是医生啊，你得听我的呀。
0: 是是是，你看我这不就是不听医生言，吃亏在眼前了吗？哎，但射箭真挺好玩。
1: 那我们下回再去。
0: 行。
1: 但是下回是你得听我的吧？嗯。不然又得喝汤了。
0: 我也能吃，你看。
1: 我要不再给你加碗汤？
0: 要不加点肉吧？
1: 行。老板儿，再加一份牛肉。
2: 要得。

0: 结婚生子是人生中重大的经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单身妈妈。
1: 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无非就是跟这个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
0: 我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做出这样的选择，我非常坚定，并且十分骄傲。可能在未来的路上，我会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但是我会比任何时候都坚强。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爸妈，我的好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也是喜悦的、快乐的、幸福的。我还是那个丹尼斯，分享好物、热爱生活的准妈妈，丹尼斯。
2: 我上次让你多关心关心丁老师，你最近打电话了没啊？
0: 我犹豫了很久啊，但我觉得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我应该告诉你。
2: 虽然丁老师不愿意让你担心，但他应该是很需要你的。

0: 你好，董事舵人。您看，小孙给我做的造型，你还满意吗？嗯，
1: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妈，你生病怎么不跟我说嘛？
1: 哪个跟你讲的？
0: 别人不跟我说，你还不跟我说啊？我现在立刻回去。
2: 你。

0: 你才上班几天啊，你就要回来？我这样我咋子好好上班嘛？那我担心你嘛。你是不是自己后悔了？
1: 听说了，啊？
0: 在我这儿找借口啊？
1: 我干得好得很，但是丹丹姐说你肺部有阴影嘛？
0: 我吸了一辈子粉笔灰了，肺部有阴影爪子喽。
1: 是不是钱花光了，待不下去了，想回来啊？你那个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0: 我有钱，我待得好得很。
1: 那你就给我老实的待下去。
0: 你又不是医生，你回来爪子用？
1: 还得替我劳身。就这样，我要逛街去了。
0: 哎，你。

0: 像我这种结婚生娃的，简历有空白期的，好多公司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我。
1: 明白明白，咱们这个保险经济的工作就这一点好处，工作时间非常的自由，非常适合宝妈，但是就是前期的学习可能要花费一些你的精力，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安排和生活安排得合理的分配好。
0: 姚队，你放心哈，我这三年也算是势能积累了，我有信心把我们整个社区的宝妈都给你承包下来了。
2: 太好了，你自己有信心比什么都强，我真是替你高兴。可以，来，
1: 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
1: 欢迎加入方毅。
2: 谢谢谢谢。
1: 那你快忙，你先忙。
2: 那我先走了。
1: 电话联系啊。
2: 好，姚队。
1: 好。
2: 姐，
1: 来，怎么了？
2: 徐丽姐说。
1: 这两天收到的简历是之前的好几倍，还面到了几个不错的，等你回去把关。我钱这么多啊，行，发给大家，大家一起选一选。
2: 行，那我全发他们。
1: 好嘞，好嘞。
3: 杨总，电话。
1: 我行。苏芳丽，他找我干嘛？苏芳丽是哪个？哎呀，喂，你打给我干嘛呀？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呀，打了？没说要打了呀。 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到底怎么了？能不能解决清楚啊？你就要当爸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你联系我有什么用啊？

0: 说人家，你养人家呀？我觉得他很有良心吗？也很可爱。
1: 老板去成都了。走之前呢，我听到他在跟你的姐妹打电话。
2: 喂，干嘛？有病啊你！联系我朋友干嘛？我告诉你别搞事儿了啊！要我跟你没说话，哑了。
3: 丹丹，你好久没和我说话了，我好想你啊。我这次来成都就是跟你诚心道歉的，我保证以后绝对对你专一。
2: 你别恶心我了。
3: 我们见面聊吧，张贝他们也都一起，他们也都和丹妮他们俩。
2: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胡乱说的话，我跟你没完。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随后，这些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2: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2，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3，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 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丹姐，看在孩子面上，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
4: 求求你了，你快点往后退行吗？我现在觉得跟你原来所有东西全都是谎。滚，再这样我就报警了，真的。
3: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要帮忙吗？
4: 我不用，我买个单。啊，
3: 免单了。
4: 啊，不用不用。
3: 没事，你第一次来茶馆就当试菜，以后多照顾生意。
4: 行，谢谢。你不要再跟我回去，我求你了。我今天跟你待在一起时间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还是我滚。
5: 这么凶，挺可爱的哈。
3: 先生，结个账。
5: 不是说好免单吗？啊，
3: 免他们三个的。
5: 我们一块儿的，一起的。
3: 他们是我学姐，来，这里。
6: 这信息对呀，这不回微信啊。
7: 人呢？苏芳丽呢？走了，运营去了。
6: 这太能干了，这卖力气，这可是要当爹了。
4: 哦，有事没跟你说。
6: 怎么了？
4: 咱西西知道了。
6: 啥呀？
4: 丁老师肺部查出一个阴影了。怀疑是癌症，要复查。
7: 咋的？那他没跟我说过呀？
4: 你这怎么大张旗鼓跟你说啊？你那么忙。
6: 我有多忙啊？我天哪！你现在就是怀疑是吧？还没确诊。
7: 也不一定，因为阴影它这个性质大小它都不一样，你不复查是不知道的。
4: 我看他精神头还不错，养花养鱼的，不像，但是不好说呀。
7: 我们公司这个医疗部。
4: 哎呀，你问问呗，
7: 有那个成都的这个专家资源，我赶紧问问。
6: 那咱这不看看他去啊？
4: 看什么呀？看，现在没确定呢。你去看，更影响丁老师心情。事儿整贼大。

0: 妈，你检查结果出来，你第一个就跟我说，你记得点儿。
1: 夏总，
0: 哎，
1: 第三幕的台词我还想再调整一下，你来跟我们一起开会吧。
0: 啊，好，没问题，我马上弄完了这个。
1: 我会跟制作说，以后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你很有才华，以后可以多参与参与创作。这段时间多上点心，多学习学习，啊。
0: 好，谢谢导演。
2: 你还真别说，哎，你怎么总有这么多好的点子呢？不改台词，改配乐，用青草地和蜜蜂的声音表现出女主的梦境。这招真妙啊！
0: 哎呦，我这就班门弄斧，这不就陈白露那段吗？

哦，我知道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是不是那一段？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有一只蜜蜂在它后面嗡嗡嗡的跟着。嗯，对，就是那一段。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后边。我正要唱出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都发不出声音。 我只觉得痛，却不知哪里痛，就醒了。

0: 你妈好得很，两年时间愿赌服输，到期不行就给我乖乖回来。
1: 就别操心我了，我最近工作好得很，何导演前两天还夸我。
0: 交戒躁，选择了就得坚持。我这里还有你小姨呢，不用担心我。

人生的剧本真的能自己书写吗？是不是无论什么决定都会走向后悔？但不管后不后悔，总要撞过头的南墙。

你这地上有点脏，我给你擦一擦。

0: 行，没事，哎，你走吧。
1: 啊？对，这还有什么活没干的？你告我。
0: 都被你干了。
1: 都干了。
0: 嗯。
1: 行。真没事啊。行。

0: 还反味儿，等一下，啊，把垃圾带着，别有人找你，找不着毁了。
1: 先撤了啊，有事随时联系啊。撤了啊。

0: 干嘛呢？待不下去了，佳琪，我要走了。
1: 你走哪儿去啊？
0: 先离开北京吧，先回家。
1: 不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走啊？不是好好的吗？
0: 我就是觉得北京不适合我，我都来这3个月了，每天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都在赶，赶公交，赶地铁，赶 PPT， 赶 deadline。只要是醒着，眼睛是睁着的，我就一定要看着手机屏幕，看着电脑屏幕，还有会议室的屏幕。我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就是最近可能太累了，过了这事儿就好了，没事儿的，
0: 我会好。你想想你，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顿饭了？不用一收到微信就马上放下筷子去回微信。还有佳琪，你知道今天的天长啥样吗？
1: 北京也不是为了看天的呀。
0: 这或许就是我俩的区别吧。所以我会离开，你会留下来。这几天我会帮你一起找室友的。要是。

0: 吴先生，我现在过个路口就到，马上到，您稍等我啊，谢谢。
1: 不是约的明天吗？哎呀，哎呀，我搞忘了，我现在走不开。
2: 谁来了？
3: 那这
2: 送你了。
3: 这什么？你又破坏花草，你这种得罚款。我这憋疯尿，要不我先上个厕所，你先看。
2: 你快去吧，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哦，知道，这就那儿吗？
2: 我跟你说，厕所人巨多啊。
3: 哎呀，能有北京写字楼女厕所门口排队的多？啊，
4: 好美啊！
5: 真好看，
4: 好美啊！帅哥，
5: 过来，跟我们拍个照。
4: 来来来，
5: 咱俩
4: 过来。
6: 来，三二一，
7: 茄子。
2: 换个方向
3: 。
2: 上完了，
3: 不是我那个排队人太多了，快换个地方。
2: 不好意思，阿姨啊，我不知道阿姨她是糖尿病。
5: 快点！
2: 走，别那个，
3: 那，
2: 哎，包。
8: 先生，有带队啊？
9: 不是嘞，这个厕所。
8: 右边。
10: 要得。
8: 来，走，上这。
9: 慢点啊，老板儿。
11: 哎，小得哈，你也慢点儿。
0: 我这个筷子是新的啊。
9: 好。
11: 哎呦，谢老师，你好久都没来了哈。
9: 是，最近卖烧烤嘞。
11: 哎，你们就慢慢吃哈，慢慢吃。
9: 谢谢啊，谢谢。
11: 不客气。
9: 吃吗？
0: 直接可以吃啊。
9: 直接可以吃。好不好吃嘛？
0: 好吃，好吃，那味道可以啊。
9: 下班还来不来嘛？
0: 来。哎，刚才那老板儿说你是导游哎，
9: 技多不压身嘛。哎，搞点笋子，要吃这种笋子只有这么几天有，来早了没发出来，来晚了就老了。
0: 得吃。
9: 所以你看啊，好多事真的不能着急，急也不得用。工作也是出来耍也是，而且你要记住，你是成都人，你要认成都精神了。放慢点儿，乐观点儿，晓得不？
0: 我要不把成都的事儿白弄好，我怎么回北京啊？
12: 你当初为什么想去北京？
0: 我考到北京，你说为什么去北京？
12: 我的意思是，你从小那么努力学习。就是当时就已经立志就要去北京了呗。
0: 不是，我好好学习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叨叨我。我考好点不就不叨叨我了吗？后来我自己去北京了，果然没有人叨叨我了。我在北京过得可舒适了，我想躺平我就躺平。
12: 你在北京，北京压力多大呀？
0: 主要我没有什么好胜心，我在我们单位我一般在第六名待着，我不去前五名。
12: 原来你是这种心态啊。那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在哪儿不行了？在成都多好啊，
9: 是不是嘛？
0: 你不懂，我在成都我全是熟人，我要是真躺平了，明天这个同事过来说说我，今天同学过来说，哎，你怎么不那样？明天爸妈过来说，哎，你必须也得这样啊，那我能受得了吗？
13: 不是，这很简单，你看啊，你就把你怎么想的，你就跟他们怎么说了吧。
0: 我这个人看起来能说会道，对吧？那是我职业需要。我其实没那么想跟别人唠我这点事儿，我不想说，我觉得特别麻烦，没必要跟人说不着。
12: 这个事儿有这么麻烦吗？
0: 你觉得不麻烦？你看，你觉得不麻烦，就证明你是另外一种人，你适合这个，你擅长跟人家说这些，所以你在成都混得风生水起，你就适合待在成都。人和人还是有差别的。
12: 是，真的不一样。那咱们俩性格还挺互补。哎，
0: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啥子东西？
12: 没得，什么？
0: 那有点捂也可以啊，有点好看。

0: 这个业界单独给你补课了。这我用得着他？他能用得着我补课吗？他用不着我。今天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保险是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的。我们卖保险的呢，卖的是未雨绸缪。我们只有提前帮客户规划好，让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能从容应对，至少可以减小财务压力。 客户有保障，他们越来越好，我们才能赚到钱，变有钱。接下来小谭给大家把试卷发了。我呢，从业这么多年呢，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试题，考试时间30分钟。
1: 不好打水分吗？
0: 大家莫慌。
2: 是，这我就不用做了吧？
0: 第一名可要得到奖励的啊！
3: 我就是不想拿奖励，我怕自己拿到奖励，给别人吧奖励。
0: 最后一名给大家买奶茶啊！哦。
4: 小三，麻将馆又遭举报了，不是喊他们停下来的吗？咋个还在打嘛？
1: 好好好，我马上派人去处理这个事件。街道上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好，你等到。
4: 不是，昨天我怕是不得行哦。这帮大爷大妈都是我的老邻居。
1: 从小都是抱到我长大的，你说他们现在又不和玩儿住在一起，
5: 我要是阻挠了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
1: 我怕是以后都没有脸和他们打招呼的嘛。
5: 哎，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也爱国粹呀，我不行。
1: 哎，主任，要不我去吧？哎，你一个东北孩子，这事儿能处理吗？
4: 我试试呗，那我都到咱街道办来了，不得融入大家吗？帮大家还有解难。
5: 你看看，这是什么叫勇气？勇气，哎啊，这事儿成不成就靠你了啊！
1: 有点，
5: 那个兴许他们看见我是外地人，更客气了呢。
1: 是，
5: 哎，那我去啊，主任。
1: 哎，行，
5: 哎，那你今天去试一试，你要是实在说不通，我再去支援你。
1: 哦哦，
5: 行，谢谢姐。那我去了，
1: 加油，
5: 加油啊啊！有事喊我们啊。
1: 哎，走了，主任。
5: 哎哎，
1: 好好，
5: 二楼哈，二楼。
1: 拜拜。
5: 哎，
1: 拜拜。
5: 哎，
1: 我跟你这面还没吃呢。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 小面，我每回支援队的队友都吃这个，真的不错。尝尝。
6: 可以，
5: 行吧，
6: 可以。
5: 老板，死完小面哈。
1: 哎，
5: 吴云这孩子，我觉得真不错。虽然是个北方人，你看那个性格。

0: 还挺内向，这个稳稳当当的。
1: 你卧无云
2: 谁呀、啊、
1: 你谁呀、啊、你挺好个小伙，你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
3: 就是啊，
0: 那帮打麻将的大爷大妈这也不好对付啊。
3: 是呀、啊、
0: 他能行吗？
3: 我也担心呢、啊、但是
0: 哎，不过呢我觉得是要去断、哎、
4: 你们先吃，我东西忘拿了，你再回去一趟啊。好，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迎难而上是吧，你要在实践当中和这么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跟他们交流起来。嗯，
4: 行。

0: 妈，给你点的茶，请慢用。
1: 喂，肚子疼，急诊馆。
0: 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1: 没有，去什么医院？
0: 行，那你有什么需要，叫我。
1: 嗯，行，去吧。

0: 哎，不用给我倒了，我那个白口红该掉了。行，那我收走了。嗯，不。啊，怎么了？哎呀，又要去医院啊？啊？
1: 行啊，我这……
0: 怎么了？
2: 愣着干嘛呀？赶紧送他去医院啊！哎呀，
0: 慢点，慢点。
1: 这动不了了。哎呀，
0: 手机，手机。
1: 哎呀。
0: 慢点！
1: 哎呀，我又不是中弹了，
0: 是吃坏了呀，还怎么着啊？
1: 吃坏了！

0: 你好，你好，我街道办的。
1: 干嘛呢？
0: 啊，他们不给我开门，我上去看看。
1: 不是，多危险呀！你别又冲动啊！
0: 没事。哎，
2: 我不是说过吗？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就把车留给你爸妈，他们年纪大也方便点。
3: 用不着，啊，我们会原谅你的。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家人吧。需要的话，会一直陪着你，一起照顾孩子，哪怕是以前夫的身份。周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
3: 快走吧。
4: 虽然没找到别的有力证据，但是因为有了那次出警记录，所以你争取财产和孩子还是比较有优势。
3: 好，那我让他麻溜走人。
4: 但我出于私人角度和你说句实话，现在人们听见出轨啊就爱劝别人离婚，那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抛开情感不提，婚姻的本质是合伙关系，拆开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哟，谢谢邓哥破费了。
1: 哟，太机智了，邓哥。
2: 哟，邓哥，最后一名噻。
3: 谢谢邓哥。

0: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那就是这里面奖励的预算。哎，大家都把手上活放一放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呢，大家都表现得挺不错的，业务也掌握得相对比较熟练了。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很多杯奶茶的代价。
1: 我后来也得到奖励了嘛，这不亏吗？
0: 虽然我们的实习期结束了，但是。 从明天开始，见真章的时候就到了。各位面前的这个饭碗，到底能装多少米，全靠各位的能力和造化。当然，除了这个个人业绩之外呀，对公司也希望各位多多做出点贡献，好不好？给自己呱唧呱唧。
2: 好，
3: 你就直接说吧，目标业绩是多少？
0: 每年3000万。啊，哎，还可以。哎，一年3000万，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500多万，还可以。
4: 那也好多，
0: 咱们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种，大家心里要清楚，对吧？你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多。
5: 不是，我先说一下啊，我不用被平均，一年500万，一个月就40多万，我没问题。
2: 我不得行啊，
0: 有
1: 那么难吗？
0: 难，
5: 都这还没试呢，第一个月没开始呢，就先蔫儿吧了，那肯定是不行了。给大家鼓鼓劲儿，来，快，
0: 对，加油，好不好？
1: 那么我们直接火锅吧，姐。
0: 行，请大家吃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现在咱们得这个奖罚制度分明一下啊。谁第一个开单，我肯定是请顿大的。地方你们随便选。每个月呢，前3名，严重奖励3回。
1: 等会儿。我想知道，你刚才说那大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饕餮。
1: 不好意思，刚签了一个这个增额终身寿。
0: 哦，
1: 刚签的，热乎着呢。嗯，感受一下。
0: 可以，那就今天就我作为第一次团建啊，我作为这个组织者，我请大家吃，你们赶紧研究吃什么，好不好？赶紧研究啊，研究好了告诉我啊。来，魏
6: 老板，来吃点烧烤啊。
0: 今天不了，我今天请大伙吃个饭，团建去，有人开单了。
6: 恭喜啊，看来动员大会很成功。
0: 哎，别说这队友，老一结果。
6: 不急行了，不行。
0: 嗯，好，好，啊好，那我先挂了，拜拜。
6: 再见，选好了没得？我们都没得时间，
7: 全部都没得时间。
0: 要得，那改一天嘛。
6: 好嘛，
0: 好，
6: 要嘛。
8: 哎，什么这下次怎么这说话不算数了呢？都没人想去啊。
1: 不是，那我这
6: 那也不能咱俩去吃啊。
7: 咱俩没得时间，
8: 咱得有死。
1: 咱俩不行吗？
8: 那去，
6: 走吧，走。
9: 你知不知道何导的团有多难进吧？跟着他，哪怕做执行导演，一点不戏就出来了。
10: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我在白鸽待了这么多年，才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你看你，你刚毕业就可以有这么多好的机会。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哈。
9: 是啊。但你知道，我这次听何导说要拍原野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10: 我感觉很离谱，就觉得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黑暗、软弱、无能、隐忍又冲动，感觉有很多欲望，有使不完的劲儿的那个阶段了。

0: 我觉得核桃可能只是想做一个让大家更能接受的版本，但是可能剧本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讨论讨论。
1: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那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好人，他们是在渡众人。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实则就是地狱，囚虎把花金子带走实则是换个地方拴起来，那些就是他们的原罪。
0: 让妖魔鬼怪融入故事本身，而不只是一种符号存在。
1: 我觉得对，就是把那些舞社啊、乐队啊，全都换成火社或者集市，这样既有乡土气息，又能多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0: 这些，我越来越佩服你思路清晰了。
1: 其实我现在脑子一团焦。
2: 我也就聊起工作来能稍微平静一点吧。
0: 来。
1: 不喝。

0: 小朋友，你好，姐姐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阿姨，你是哪个？哎，没事儿，我是谁先不用管。我问你啊，你每天几点放学？放完学几点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爸妈陪不陪你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自己出来的？
1: 一个环境跟到我，一个环境跟到我，
2: 玲玲，
0: 环境在那儿，
2: 走了啊，
0: 玲玲，环境你就是他。
3: 哎，我不是，你打这里，
4: 不什么也没干。刚刚就是他，我不认识他，太像本末假奥的临时。
1: 我是这种孩子啊，不是那个意思。误会了，误会了。
3: 那对了，外地口音。
1: 不是，你这样误会了，误会了。
3: 真错了，真错了。
5: 那个是校服，我们学校版新来的。哎，
1: 不因为他是小朋友，这样子，小朋友。
3: 对，
1: 你知道了吗？刚才的校服哈。
0: 哎呀，误会误会，回去调不了这种。哎，招人
3: 回去啊，招人回去哈。不好意思，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赵姐 你觉得我是头颠平的？
0: 你还挺记仇。
3: 中午晚你干嘛呢？跟阿姨他们呛起来。
0: 哦，没有，我这田野调查呢。
3: 麻将馆啊？
0: 对啊，你最近就这么一个烦心事儿。你说我也不能不让大爷大妈打麻将，你打了吧影响别人休息，我又寻思着能不能错峰玩，这不我就了解一下各个群体的这个作息时间。
3: 那你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呀。
0: 可不嘛，试试呗。
3: 这样吧，我陪你转转吧，这一片我熟。
0: 合适吗？
3: 当然。
0: 那行，谢谢你啊。
3: 走吧。

真的是甜蜜蜜哦。

0: 吃饭怎么来茶馆啊？
1: 我就爱来茶馆里吃饭呢。
2: 三位要点点什么？
0: 我来点饭。
2: 和你一样，只做熟人。
3: 那个随便上壶茶就行，谢谢啊。
1: 好啊，喝什么茶？你喝绿茶。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好，绿茶。
1: 今天真绿呀、啊，什么时候来的？
3: 那他昨天刚来。
0: 我都来一个星期了，他一直陪着我呢，白天照顾你，晚上陪我。
3: 哪有的事儿，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1: 晚上陪你，你就值得这点陪伴。
0: 你说什么呢？
2: 两杯绿茶，一杯白水。
3: 谢谢。
4: 哎，宋总总，别碰我杯。
5: 他不要，你帮我弄嘛。
4: 我不要的你都要。
0: 本来也不是你让给我的呀，你笑什么呢？
4: 我笑你好笑。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干嘛呀？别在这闹行不行？
4: 先人家闹啊，你自己事儿不解决，人家能不闹吗？
0: 我来成都就是要个答案。

0: 现在就把孩子给打掉。
1: 拜拜。
2: 我的孩子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3: 丹丹，
2: 干嘛去？苏方便。
3: 干嘛呀？

0: 先生，我们这儿打烊了。
1: 丹丹是不是老来这儿吃饭，吃那个豇豆炒饭？原来都不吃豇豆的。
0: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嗯。丹丹真挺不一样的，说不上来哪不一样，就是特别，你知道吗？
0: 那你还这么对他？
1: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

木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特地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

0: 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两路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呢，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克于心，见于行。

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
0: 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不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

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老高，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呢？请我们吃那么贵的海鲜，真是少见。哎呀，你们家是真大呀！啊，真好。
1: 咋？你第一次来啊？
0: 每回来都有惊喜。看这厨房，看这露台。
1: 你夸我家房子能长肌肉吗，老高？
2: 对啊，你不练了，你不是锻炼的吗？
3: 练。
2: 啊。
3: 哎，
2: 贵不贵？房租啊？啊，
3: 他是房东，你问他不贵。
2: 你要租房啊？啊。
3: 元哥，
2: 嗯，
3: 他要租房。
2: 高兴要租房啊？哎嘿。

0: 不是这沙发，这地儿是郑博看球的专属位置。
1: 嘿，这地毯，哎呀！
0: 这样，
2: 我最近不是房子装修吗？嗯，房子一装修怎么也得半年。我呢就想在外面租一个，但是我之前我看过啊，近的呢都是一年起租，不合适。那远的呢，这它也有点还太贵了。
0: 想找中介，我知道，我也知道，我给你打个电话。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是这意思。你看啊，郑博不是一个人吗？嗯，我如果要是住这儿的话，我女朋友一般都不来，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来了一次两次的啊，我能比她多一点噻。
0: 哎，你说房租是吧？啊，其实在我这儿住啊，这个房租不是重点啊，得会技能。你比如说像郑博啊，做饭贼好吃，
2: 健身餐。做饭我也会呀，啊，真的？
0: 哦，是吗？
2: 把妈去掉。哎呦，你看，你们这儿平时是不是没人收拾？这你看。
0: 不是老高，我们这东西吧，虽然是有点乱，但是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位置。你要把它码整齐了，有可能还找不着了，到时候。
2: 是吗？哎呀，这是你俩早上吃的吧？都没收拾呢，我来了。
3: 哎，你别动了，一会儿我洗。
2: 我来。
0: 行了，老高，你赶紧上楼上选个房间去吧。
2: 我看左面那个就挺好。
1: 左面那间是我的。
2: 我看那个右面的也不错，我去看看去啊。
0: 这老高太有意思了，你好好看。郑博啊，你说张弛是不是对我师父有意思啊？
3: 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
0: 你怎么那么确定？
3: 谁敢对你师父有非分之想？谁敢？哎，
2: 啊，拍一个。儿了，
4: 多谢多收留，哥仨同居的日子即将开始。
5: 下车！干啥你？快把人撞成什么样了？还堵车上？
6: 下车！赶紧下车！
7: 救护车！
6: 下车！
7: 一个骑电动车的被撞了，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女孩。

0: 不在这儿。
1: 对，
2: 小池，你啊，天生就是一个做医生的好料子。啊，当然了，不管你是做心外医生还是做急救医生，我相信啊，你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过我是出于私心，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留在我们急救中心。我们这儿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医生。

0: 你也值班啊？你也是啊。哎呀，你看你好端端的，怎么还生气了？我就听说你在市北区当急诊医生，你帮我找找关系，给我小叔在骨科找个床位，应该不难吧？是这样的，如果给您叔叔安排床位的话，那么本该治疗的一个病人就会延误治疗，所以这个忙是帮不了。那有床位没床位，还不是你那医生一句话的事儿。
1: 您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排队吧，我有事儿先出车了。
2: 哎哎哎，你别走啊，来，这个你拿着。
3: 我肯定不会让你白帮忙的啊！等床位搞定了，以后还有更多的呢。这个忙我帮不了，你赶紧回去吧。你装什么装啊？你一没钱，二没房，我给你红包你都不收，活该你这辈子没出息！还好我当初没看上你。
4: 郑博，
3: 要不然……
4: 什么意思呀？
3: 我前天跟你表白，你说你要三天。
4: 天热。
3: 我帮了你的忙，请我去玩。
5: 好，欢迎光临，先生几位？
4: 两位。
5: 这边有位置，这边请。
4: 好，谢谢啊。

0: 你咋穿成这？咦，你咋这么说话？我平时喜欢古风，但上班又没时间嘛。这是我新做的一套，你第一个看见。哦，OK。什么表情啊？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0: 今天你有个任务。
1: 啥任务？
0: 帮我拍照。嘿，太近了，稍微往后退一点。
1: 好好好。
0: 镜头举高一点啊，这样显得我的脸小一点啊。好，侧，你自己好好看看这张照片。嗯，我多高？
1: 1米6几。
0: 1米6几，这个人多高？1米6，6。1米3不能再多了好吗？这把我拍的太矮了。还有这张，这一张虽然构图是还可以的，但是我整个人都虚了，是不是没有用？
1: 是，嗯，还有这一种呢，你就把这个镜头稍微仰一点，然后如果你想拍半身或者是大头的情况下，想把我的脸拍的瘦一点，你就稍微俯一点。
0: 你听懂了吗？
1: 明白。
0: 那再来吧。好。 这是全身吗？仰一点。

0: 可以。
1: 好看吗？
0: 好，
1: 我看看。可以呀、啊，你这拍照技术突飞猛进呢、
0: 啊。还行啊。
1: 还行。
0: 咋样？我拍的。
1: 还可以呀、啊，我发朋友圈吧。
0: 嗯，对你发这张，刚对这两张你别发。
1: 这一张和这张别发。
0: 对，表情不好。
1: 你怎么管得这么多呀？
0: 摄影师不能提提意见。
1: 行，哎，我给你拍两张吧。
2: 我别了，哎。马上是程大爷儿子的生日了，华子和池哥要补办一个生日派对，圆程大爷一个心愿，你也来一起参加吧。
3: 好啊。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2: 许个愿啊，许个愿啊！祝程大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来，程大爷，咱们一块儿吹蜡烛啊！来，一二三。哇！
0: 来来来，
1: 我们一块儿吃蛋糕啊！来。
3: 好嘞。
1: 好嘞，第一块给您。哎呦，哎，哎呀，来来来，您先来。这个你们来分，给那个阿姨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个啊，
3: 程大爷怎么了？
1: 怎么了？
4: 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我知道，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圆我的一个心愿。我儿子明松在汶川已经牺牲了，他埋在泥石流下面，他再也回不去家了。不过这个生日终于是给他过上了。
5: 陈大爷，您别难过了，这不大家都是您的孩子吗？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邻居和急救医生的故事。小的时候我在老家是个留守儿童，爸妈呢在城里打工，一年两年都见不着。我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11岁那年我印象特别深，我奶奶把剩下农药装到饮料瓶里头，我小我哪知道那啥玩意儿啊，我趁我奶奶不注意，我嘎嘎一口我就给她造了，差点小命没了。当时呢爷爷奶奶在下田，是邻居大叔大妈发现我的，当时就打了120。我记得当时车走半道的时候，山路塌方，急救医生一路抬着担架跑着给我送到医院里的。后来邻居们帮忙轮流守着我，送水送饭的，拿药交费，一直陪到我出院。所以我就对邻居对急救医生有个特别的情怀，就是我特别想给你们做点事情，哪怕一点点小事情我就高兴。要不是我跟你们急救医生有缘分的，你说我每天送外卖送那么多单，就你们针最多。你们的孝心程大爷知道，我们大家都可以是程大爷的孩子。程大爷，以后由我们来照顾您行吗？
6: 程大爷，你就同意了吧？
7: 就是，
6: 以后我们和华子一起照顾你。
7: 是啊，你就答应了吧。
1: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答应了啊。
7: 这多好一孩子啊，陈大爷，你就赶紧答应吧。啊，
4: 好，好。哎呦，哎呦，
3: 好娃子，好娃子。
5: 大爷，别哭了。嗯，哎
8: 呦，你快切蛋糕吧。
5: 我得先喂大爷吃一口，来。吃蛋糕，
1: 哎呀，快吃蛋糕了！来，我吃蛋糕了，来，我给你们分，
5: 你来一块，
7: 来来来，
1: 你夹草莓，
9: 来吃蛋糕，
5: 哎，不客气，来，这蛋糕是哪个？你不能吃，
8: 我没吃，我给你切一个，
5: 哎，我也吃，
1: 来，哎呀，
8: 馍馍，
1: 你来个也馍馍。

0: 哎，可以啊，小才艺，深藏不露啊。
1: 是音乐人啊，你这是？哎
2: 呀，这个爱好啊，是众多爱好里边唯一让我爸默许的一个爱好。
3: 哎呀，今天程大爷过生日，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上大学那会儿给我爸过生日，我给他做了一个贺卡，结果他应酬到半夜才回来。

0: 今天出工又碰上这报道男了，拿刀嘎嘎扎腿那个。
1: 嗯，
0: 哥，你不救过他两回吗？
2: 啊，
0: 这回又出事了。
1: 嗯，干啥事儿？
0: 媳妇儿跟他闹离婚，他一上火又犯病了，给人邻居打了。这邻居是好样的，不追究，要不非得判他个3年5年。
3: 那这邻居也太倒霉了，摊上这种人，
4: 很有毛病。
3: 他啥运气啊？太可怜了。
4: 长这话咋的？他媳妇儿不能跟人说话呀？
0: 是啊。
4: 啥人呢？
2: 哎，我把那个照片发群里了啊。
4: 什么照片？嗯，哎，还挺好。程大爷过生日那天，看
1: 啊。
5: 许愿
1: 去，
5: 谢谢。
1: 哎，
3: 过生日那天。
5: 哦。
3: 哎，程大爷这个事件，张氏表现得非常好，值得奖励。那什么，老板给他加5片牛肉，加3片就行啊。
1: 那我跟小黄不表现也挺好的吗？我们怎么没有牛肉？
3: 哎，好意思说，你俩那节目水平，你还吃肉？你把你肉挑出来给张弛，你把你挑出来给我。
1: 我准备多好啊，那就小黄跟混子似的。小黄呢？
0: 我那嗷嗷的，我这演的，我都撵下去了。
1: 你拉倒吧。
2: 人家的面能比平时好吃啊？
4: 别饿呗。哎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夏季又逢暑期，防溺水工作已成为全区安全生产与民生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对此，我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工作原则，从隐患排查整治、防护设施完善、全民宣传教育、应急值班值守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域。

0: 盖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的现代化防溺水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夯实硬件基础，筑牢实体防线，是防溺水工作的首要抓手。我区水域分布广泛，拥有大小水库300余座，全区在各级河道、山塘、水库沿岸全线加装安全防护栏与警示标识牌，醒目设置水深危险、禁止下水游泳等安全提示，在事故易发重点水域定点配齐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救生物资。与此同时，我区持续升级数字化防护网络，打造便捷高效的全域智慧防溺水体系，在各类临水危险点位布设一体化警示救援牌，群众如遇溺水险情，可通过扫码进入溺水救援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公安、属地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志愿救援力量四方同步接收警情，大幅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联动救援效能。在全域防溺水防控网络搭建过程中，科技赋能作用愈发凸显。我区打通公安无人机空中巡防平台与区级网络制治系统数据壁垒，对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查加地面巡逻立体化全域巡检，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等风险，可一键派发处置公单，形成隐患发现、实时预警、现场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全方位提升水域巡防管控质效。此外，我区推动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近千家万户，实现宣传引导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教育部门统筹全区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周系列活动，通过主题班会、实景应急演练、安全警示片观影等丰富形式，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常识，牢牢压实家校监护责任。全区上下多措并举，联防联控，织紧织密夏季防溺水防护网，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让辖区每一片水域都成为守护平安的放心水域。全媒体记者胡鑫、石宇成报道。
0: 云南山野清凉秘境、千年文脉研学资源与四季鲜果特色 IP 推出采摘纳凉、亲子研学、夜游潮玩、山野溯溪四大系列精品线路，打造全龄段、全天候的夏日旅游目的地，激发长三角近郊游消费市场活力。
1: 暑期避暑当选云南山区，我区深挖云南山区生态良资源，打造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走廊。富士山景区冰川石浪、千年梯田、层峦叠嶂，山间气温常年低于城区8度，冰川漂流水道树荫密布，22度山泉水带来沉浸式清凉。夜间梯田、星空露营广受年轻游客青睐。晨曦雪花谷、神仙峡谷成亲子溯溪热点，浅滩戏水、竹海徒步尽享天然氧吧。丁宅、龙陵坝、石井水库及造里湖环湖步道配套皮划艇、露营等项目，湖畔草坪成周末野餐热门地。同时，我区串联晨曦、下馆、张镇、丁宅等乡镇，打通四好农村路旅游环线，布局民宿、营地与农家餐厅，雪花谷隐山等甲级民宿一房难求，带动乡村过夜游升温，实现白天游山水、夜宿山乡间、日游山水、夜赏江景。我区持续做强古风演绎、潮玩市集、非遗快闪每晚精彩上演，古巷灯光倒影运河，氛围感拉
0: 是关爱新居民子女的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1: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4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

0: 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孩子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1: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让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0: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4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2: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0: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3: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眼下，区第8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正在各大游泳场馆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区观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面向辖区新居民子女开设公益课程。来自7所学校的200名学生参加培训，学习游泳技能，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时光。本次培训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多点开展，每期课程为期12天。培训配备专业师资与持证安全员，制定了完善的教学方案和应急预案，全程落实安全防护举措。课程打破单一技能教学模式，将游泳训练与防溺水科普、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4: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5: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0: 据了解，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当地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也是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自2019年开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活动精准聚焦新居民家庭子女暑期安全教育难题，免费提供系统化、专业化游泳教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优质暑期公益教育资源。全媒体记者于杰、单佳玉报道。 为庆祝漫游合江游船项目启航2周年，漫游合江推出了包括生日免票、应届生优惠、老客特价等在内的暑期游船特惠活动，将一江两岸

0: 夜游氛围推向高潮。
1: 当晚，游船在启航庆典与甲板音乐会中完成航程，下船游客还获赠了小蛋糕伴手礼。据了解，本次周年庆优惠覆盖了不同游客群体，庆典当天生日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乘船夜游。针对暑期出游旺季，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明可享双人同行仅98元的特价，曾有过购票记录的老顾客凭记录购票可享78元夜游票价。同时，码头还设有莲花市集，供游客上船前选购拍照道具。作为绍兴市首个城市主航道水上观光产品，漫游合江在近一小时的航程当中，游客可途经上贤桥、顺江大桥、人民大桥等多座桥梁，通过游船落地玻璃或立于露天甲板，饱览建筑光影、桥洞投影及水帘水秀等璀璨夜景。项目自运营以来，常态化举办甲板音乐会、主题航班及沉浸式研学体验等活动，已成为上渝文旅融合的标志性项目。漫游合江相关负责人表示，游船相关优惠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旨在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感受曹娥江的夏日浪漫。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渝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1: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1: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1: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小时要的。
2: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的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

0: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0: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改完了。
1: 那还是蛮快的。
0: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2: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3: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他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我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2: 准备。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去

0: 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1: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0: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1: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工，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0: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徐汝阶的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0: 山河入画，此为拱辰。东望有上堂古韵，流淌之夜夜，灯如昼，人依旧。西行有降伏市井，里弄之人烟，茶汤鲜，鱼米甜。而这便是破局而起，荡风云，平天下的一步登云。
1: 老师，我们这个开场一定要这么中二吗？
2: 来，你不懂这种侠客的气场，一开始就必须拿捏住。

湘云桥下三剑客大隐隐于市，烽火戏诸侯便是这三把剑之一。烽火本名陈振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生于江南一隅，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西北大漠风沙里锻造出来的江湖气。在他的文字里，高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回归柴米油盐，做一个面目清晰的小人物，带着壮志和豪迈认真生活。他的确把书里的乱世浮生通通踩进了泥里，

0: 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却又不甘平凡，要造出一个乌托邦。
1: 听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您的父母想让您考编是吗？
2: 嗯，对，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公共管理或者说是行政管理。
3: 那您自己怎么想的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然后就打个比方，我现在的笔名叫烽火戏诸侯，那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收到一套生日礼物，它就是东周六国志，然后就随便就想到了用了这么一个笔名，但是现在其实很后悔啊，它的笔名太长了，开签售时候会很累的。我现在特别感激我的大学的辅导员，是他亲自跑到我们家去跟我爸妈做思想沟通，就说的我爸妈就一下子就放下心来。
3: 哎，那个时候应该刚过千禧年不久吧？
2: 对，
3: 网络文学好像才刚刚兴起。
2: 刚兴起，特别是那个时候刚有那个稿酬制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收到稿费的第一个月就有10000多。啊，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3: 对，
2: 买书再也不用看价格了，
3: 实现了买书自由。
2: 买书自由。
0: 陈振华曾与李虎、王中合租，三人同住一房。当时谁又能想到，小小的一间出租屋里，竟然隐藏着三尊网络文学大神？2014年，陈振华以925万元的版税，冲上第9届中国网络作家榜第12名。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全年改编为影视剧、动漫等形象的网文 IP 高达724部。这股趋势也延续到了2022年，《雪中悍刀行》热播，那个属于网络文学真正的好时代来了。
4: 说文学创作的话，小说的话是这样子，如果说 IP 改编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几个，像雪中的动画的制作，还有游戏的制作。
0: 时至今日，陈振华百度百科词条上的注释仍是网络作家。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最纯粹的创作氛围，坏的是来自主流文坛的轻视。蛰伏8年，陈振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2: 我码字已经16年了，大概应该有1000多万字肯定是有了。
3: 那《雪中悍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
2: 26岁的时候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雪中在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年，经常有几个月，它的更新量是2万字、3万字。那个时候的稿费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或500块钱。
5: 那一个月只有300-500块钱，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2: 还好。但是我觉得说，当一个作者他在更新速度和文本内容质量必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吧。我觉得创作速度要慢下来，我觉得说整个网络文学的读者他们的阅读也应该慢下来。
3: 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
2: 商业化的一个文学大类别，市场对于我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它是放在第3位的。第一个是自己，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你得自己能看下去，然后是对大量的读者负责，最后才是去考虑这个市场因素。是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一条底线，就是说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它应该是误伤大雅。
3: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听说你20部作品只有7部完结。
2: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真正完结的
3: 都没有。
2: 真正完结的应该就是上一本的《雪中悍刀行》。
3: 只有这一本。好的，
2: 我替
3: 广大书迷谢谢你。
5: 哎，左生，我跟你讲，我还认识一位住在登云桥下的高人。我和他呢约了，就在这个博物馆。他来了。

22岁，子承父业，40年日复一日的敲敲打打，这是陈伟明影视的浪漫。制作一把古法剪刀，从试钢试铁到包装入库，一共要经历72道工序，而陈伟明是72通才，师从。

0: 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造技术的传承人施金水。在众多的师兄弟当中，施金水曾评价陈伟明天赋出众，手艺最接近祖师爷张小泉。
1: 您刚才做的这一道工序是什么呀？
2: 这壶
1: 哦，
2: 敲缝，
1: 嗯，
2: 这壶烤油，这是自己的
1: 比较重要的。
3: 那么陈师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把剪刀的好坏呢？
2: 啊，就是呢，
3: 嗯，
2: 钢铁分明。这个剪刀，我们的靠又靠好，我们有128层白布好剪。
1: 哦，128层白布。
2: 对，
1: 一刀下去。
0: 纷繁复杂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持续，陈伟明用踏踏实实的践行诠释了老匠人对张小泉的热爱，对非遗的坚持。谈到张小泉，陈伟明很感恩。
2: 96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点变故嘛，我一下子成了一个，等于是我是顶梁柱了。
0: 家里那个时候几口人呢？
2: 有7口人。
1: 当时工资怎么样？
2: 工资嘛，我估计嘛，挣这个15-18块钱。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啊，困难，给我每一个月补助50块钱。那个时候个50块钱啊，等于是有120斤米好吗？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小泉也在经历一代代的更迭。从手工锻造到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张小泉不断地完成新旧交替。曾经一天锻造一把刀的时代仿佛还在眼前，可机器人全数字化生产已经照进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工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陈伟明说，目前古法制剪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仍在影响一代人，传承不会停止。
1: 哇，好可爱啊。
2: 10:50了
1: 啊，
2: 我走了，
1: 您下班了。
3: 下班去看孙子去了。
1: 别忘了把剪刀带上。
0: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古法所制的剪刀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飞檐走壁的大侠，但却有人与人之间的江湖。在烽火的笔下，有快意山水之间的闲散江湖，也有马字起家坚持自我的精神江湖。而在陈伟明的手中，有72遍锻造而成的手艺江湖，也有不肯卸甲言传身教的传承江湖。他们大隐隐于世，在世人需要时才出手。他们不甘于独自前行，耐住寂寞，将文化文明瑰宝留给了灯云，让桥下这一片刀剪江湖好不热闹。
1: 哎，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烽火和陈师傅他们走路都特别快？
4: 江湖中人都是行走平等，
1: 也对，不走快一点怎么能早些回家呢？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虞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近百村打造全域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薛政协民生意识堂走进丁宅乡，聚焦农文旅融合，共谋梭差共富。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自今年开集以来，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大巴已先后驶入下馆、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镇街村居，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赢得老年群众广泛好评。71岁的村民陈九海在集市上修好了电扇、理了发，连连称赞服务贴心实在。
1: 这里头搞得很老那个，年龄的搞方便不老老嘞，对老年人。现金和在这地方的这个方便方便，买高水油，而且政府对老百姓关心了。
0: 每场流动集市设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运营商、司法所、文旅部门等多方资源，提供助结助愈、康复理疗、口腔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多项服务。活动前通过需求摸排，结合重阳节、非遗文化、智慧助老等主题，动态优化服务内容。
2: 我们根据城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结合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0: 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分南北2个片区实施，各承担150场任务，每片区服务老年人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的100多个偏远行政村，预计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过去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有效打通养老服务最后1公里。

0: 下一步，上虞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行，以孝德文化为根基，优化服务供给，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近日，区政协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活动走进丁宅乡，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梭差共富开展专题协商。市区政协相关领导、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村干部、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人员首先走访调研讨溪谷景区、顺康国际赛车公园和青春大地项目，听取丁宅乡相关情况汇报。当前，丁宅乡拥有7000多亩水果种植基地，正以鲜果小镇为抓手，一体推进种、管、销、筑牢产业底盘，并通过串珠成链、多元联动，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拓宽梭差共富路径。协商交流中，政协委员、村干部代表及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与区农业农村局、文广旅游局、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中心等部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言，建议加大种植扶持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发展果干、果酒等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打通与周边乡镇景区交通连接，完善停车场、公厕等设施，盘活闲置农房土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深化片区联动，统筹品牌提升，健全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让乡村真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家园。会议充分肯定本次民生议事堂协商活动，认为丁宅乡农文旅融渝南山区连片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样板。会议同时指出，民生议事堂是联系群众、助力共富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农民增收与乡村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关键小事精准建言，推动政策落地，用好相关机制，推广共富工坊等做法，深化山呼海应行动，凝聚合力，盘活资源，切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共富答卷。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面对企业的极难筹判，近日上虞公安主动靠前服务，组团上门为企业把脉开方，既解决当下难题，又量身定制发展攻略，以精准警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自动化灌装线高速运转，物流货车往来穿梭。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年产能已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产销两旺的背后，离不开上虞公安的常态化守护。东关派出所民警化身安全员、指导员、联络员，将警务服务从窗口延伸至厂门口，助力百年老字号轻装前行。入夏以来，针对高温季节安全生产风险，民警当好企业安全员，结合酒厂仓储量大、物流密集等特点，制定专项方案，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消防通道堵塞、用电不规范、监控盲区等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牵头组建女儿红义警队伍，吸纳企业安保骨干和员工参与巡逻防控。截至目前，已协助整改隐患20多处，组织应急演练4场，构建起警企联动、群防群治的平安格局。在日常服务中，民警坚持每周走访、每季座谈，深入车间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安全生产法规宣讲，从源头防范经营风险，依托银东关党建品牌，通过警企党建联建定期送法入企，一对一指导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以党建红引领藏青蓝，守护黄酒香，为企业注入红色动能。
1: 这个他们有的时候会先宣传一些政策方面的东西，有可能我们不会太去了解啊，他们来宣传的话，我们这个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然后就是一个是有些安全方面第三方眼睛来看一下，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啊。总的来讲还是有好处的。
0: 从靠前守护到精准赋能，从被动处置到主动服务，这些举措是上虞公安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安全、便捷、法

0: 治的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稳定剂，也赢得了企业的赞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日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200多名建设者各司其职，紧锣密鼓地进行地下室钢筋绑扎、模板支护作业。剩余楼栋的基础底板浇筑也在同步加紧施工。作为全区重大人才安居配套工程，这里正掀起夏日建设热潮。
0: 作为经开区统筹产城融合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民生项目，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是政府统租型人才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6栋居住单体，集成住宅、沿街商业、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等一站式生活配套设施。全面覆盖园区产业工人及青年科创人才的生活需求。项目于2026年1月30号动工，总工期720天，计划于2028年1月20号全面竣工交付。当前，项目已完成整体工程量的20%，其中8栋单体已初正负零，另有4栋正在进行基础底板施工。全体建设者挂图作战，全力压缩工期压力。
2: 深圳公寓一样的租赁的一个项目，它以后有物业办公，还有养老的，有那个商业住宅，还有就是婴幼儿那个看护这种综合的一个项目。
0: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加上前期台风天气，给项目施工和安全生产带来了双重挑战。为应对这一情况，经开区协调住建、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指导项目细化落实高温施工专项方案，在保证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通过人性化保障措施，稳定队伍，保障进度，维护安全，以实际行动夯实全区人才安居的硬件支撑。
2: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就要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嘛。
0: 随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力推进制造业扩容升级和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优质的安居配套成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建成后，将大幅增加区域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补齐园区居住、育儿、养老、商业配套短板，有效解决企业职工租房难、居住品质不足等问题。该项目不仅是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打造宜居宜业复合型人才社区的具体实践。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城市生活环境，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为经开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长远人才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配套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近日，位于我区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因生态清幽、清水避暑体验佳，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0: 入夏以来，翠翠森林人气持续上升，连绵竹海、沿山铺展、木质栈道穿行其间，靠西澳水库碧波如镜，山水相映。凭借清幽环境和小九寨口碑，这里成为市民避暑、亲近大自然的热门地。游客在咖啡屋打卡拍照，家长带着孩子林间漫步，浅滩溪水尽享清凉。
3: 很好，游玩很开心。我们以前一直都去哈哈计划的别的几个场地，这个场地是第一次来，但是很震惊，感觉比之前的两个都好。
4: 夏季到了嘛，现在都放暑假了，小朋友来的比较多，而且早上的话还是比较早的，下午尤其是上午9点多的话，到下午3-4点人特别多，因为比较凉快嘛，都是家长带着过来的。
0: 目前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设置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水上区域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项目，孩子们可在溪边玩耍，景区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儿童需穿戴救生衣和手环，专人监护，确保安心游玩。 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特色，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空白，盘活了当地山水资源，丰富了短途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

0: 高品质自然休闲新选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7月14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7月15号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剩余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7月15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到剩余开展下访街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区领导钱林江、朱江桥参加。7月15号至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剩余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理事长张峰、标委会主任委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施清红、浙江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绍兴市委副书记王琴英、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陈琴、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等参会。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自变量机器人、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荣耀机器人等标委会委员、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有些闷热。接下去21到22号副高边缘，午后部分有雷阵雨天气。23号开始副高继续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午后大气能量高且不稳定，近期午后雷阵雨条件比较好，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建议大家平时出门前一定要随身带把晴雨伞，防晒挡雨两不误。特别是遇到雷雨时呢，要及时的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别在户外逗留。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7到34度。桃花源雷阵。

0: 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7到34度。凤鸣山，雷阵雨26到33度。裘皮城，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呀！快乐的暑假来啦！经过一学期的原学习，每位小学员都收获满满，进步十足。本周起，融媒未来星正式推出优秀学员暑假成果展，一起来见证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时刻吧！
1: 天空的眼泪是千万个小天使的汗水，天空的眼泪是小云朵碰撞出的翡翠，天空的眼泪是为太阳躲进乌云而悲，
2: 天空的眼泪是为彩虹的美丽而醉，
1: 天空滴着伤感的泪，天空落着喜悦的泪，天空每一个故事，每一滴眼泪，从天降落，送给人类。
3: 六月的阳光洒满每个角落，稚嫩的花蕾展开得如此娇嫩。六月的祝福写满了所有诗篇。
4: 六月的芬芳，沁开了
3: 那一张张纯真的笑脸，
4: 映照出浪漫的童趣，稚嫩的羽翼也一样想要展翅翱翔，
3: 朵朵鲜艳的小花裙
4: 缤纷出欢乐的海洋。六月，那是我们最灿烂的盛典。
5: 黄幌子和方幌子，老方扛着黄幌子，老黄扛着方幌子，老方要拿老黄的方幌子，老黄要拿老方的黄幌子，老黄老方不想让，方幌子碰破了黄幌子，黄幌子碰破了方幌子。
6: 唐老汉，唐家唐老汉，挑担到担摊，买了半担担，挑担到摊摊，买了半担炭，满担是担炭。老汉往回赶，脚下绊一绊，跌了唐老汉，打了半担担，翻了半担炭。老汉看一看，急得满头汗，别说怎么办，担炭完了蛋。
7: 饭碗，红饭碗，黄饭碗，红饭碗盛满饭碗，黄饭碗盛半饭碗，黄饭碗添半饭碗，红黄饭碗
8: 谢谢大家。
0: 每位小朋友的表现都自信大方，口齿清晰，看得出来平日里都下足了功夫。下周还会有全新的优秀学员展示，敬请期待。
9: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这附近都找过了没有啊？
1: 是没有，路上肯定是没有啊。
2: 车有100来斤，人有100来斤，那手得有一两斤吧，说明能装出去60米、80米也是有可能的。
1: 那咱们都没找呢。
3: 对呀，刚才找的太近了。那你去这边找，我去那边，走吧。

0: 这段长不得低温保存吗？差点没看见，这一个最里边的位置。把这个袋子清清楚。
1: 这里。给我。同学。哎，那个现在去市北医院，一会儿来不及了吧？
0: 段长
1: 最好是在6小时之内给寻上，
2: 送不了市北，直接去中心。
3: 可以省1半的路，
2: 我就跟患者说人。
1: 来来来来，快快快！

0: 你们两个是去找段长去了？
1: 对啊。
0: 那我听到的版本不一样啊，我是听说张医生开着救护车带你一路驰骋，我们还以为你们私奔了呢。
1: 你们调度中心怎么那么闲呀？写小说呢，在这儿。
0: 你放心，我没信，因为我知道，就算你有胆，张医生没有。
1: 我跟你说啊，今天张弛真是当机立断。我们到现场之后，之前没发现有个巨长的刹车印儿。嗯。他还说呢，他说这么长刹车印儿，那手不得飞远了？这路上怎么可能有呢？我们就赶紧往里边找吧，一堆草丛里找着呢。要没他，今天就找不着。张弛，我跟你说，这个人虽然有点固执啊。工作还是可以的。干嘛？
0: 你很奇怪啊，你今天夸他了？
1: 我没夸他，我正常客观评价我。
0: 嗯，那你再多评价评价我听听。
1: 我再多评价点儿，让你们写长篇小说去。你都几点了？赶紧不回家，赶紧回去吧。哎
0: 呀，都几点了？我回家你不担心我呀？
1: 你又赖这儿睡呀？嗯。你洗漱带了吗？
0: 嗯，没有。你不是有吗？
1: 我那雪花膏都让你给抹没了，赶紧刷牙去，别吃了。嗯嗯嗯嗯嗯，快、嗯嗯嗯！哎，这个我拿走，
0: 拿不走了。
2: 上周的工作情况呢，就是这样子的：犯了错误，该批评的批评，该扣钱的扣钱。尤其是张弛私自驾驶急救车辆，有驾照那也不行，这是严重违反了中心的规定。但是该表扬的还是要表扬的。
3: 尤其上周啊，有个车组工作表现非常的优秀，在抢救一名车祸患者的同时，还能够及时的回到事故发生地，找到段长，再植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车组就是奇迹。
4: 张弛、
3: 小黄、小秋，

0: 我们这组请客啊！请你，请你！还有啊，我们张弛张大博士，这被罚3个月奖金好像就跟昨天发什么一样。你看看今天，这不就受表扬了吗？这不还得靠我跟我师傅的悉心教导吗？是不是？
1: 别恶心，华夫，
2: 全往脸上贴金。
0: 说的是事实嘛。不过话说回来啊，还得是我师傅心胸宽广。
1: 国道那么危险的地方，冒着大太阳硬生生的找了2个多小时，就那家人那德行，谁帮他找去啊？我真想给你来一针，差不多得了，赶紧划回去，划回自己位置。之前人领导不是说医患关系得改进吗？那怎么改进啊？你总得有人迈一步吧？咱先迈一步，人家患者说不定看见咱挺认真负责，人家患者人家也愿意信任咱，人家也愿意迈一步。我迈一步，你迈一步，这医患关系不就好了吗？那就当那先迈一步的呗。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讲讲啊。之前我不是在实习吗？去那个急诊室了，有一天我值班，就有一个小孩的爸爸抱着那个小孩，就1-2岁的样子，好像是心脏骤停，情况特别紧急，家长根本就顾不上挂号缴费这件事儿，我带叫2话没说，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但是送来的太晚了。后来，其实他心里当时特别慌。 他就是一心在救那个孩子，根本就没有考虑周全。你想想，这种情况下，只要家长不一不饶，那这就是事故。事故啊，多可怕！
3: 那后来呢？
0: 后来啊，后来那个人抱着孩子跟我们深深鞠了一躬，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4: 万幸啊，真是万幸啊！
0: 是。这个事儿啊，是我见过最好的一段关系。 你看，我们也尽力救人了，不计结果。那家属也完全信任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只是后来遇见不好的事儿太多了，搞得我都已经忘了那些好的事儿了。你不用害怕，
1: 许成远说的这种患者是多数，好的还是多数？
4: 我不害怕，我相信这不好的医患关系才是凤毛麟角。
5: 怎么了？这都不说了，哎，你别说这许成远，
6: 你们说我这
7: 一开始我觉得他油腔滑调，
6: 好秀演员啊，但是接触一段吧，身上还有挺多可取的地方，我得学不少。
8: 你少跟他学点啊。
9: 吃饺子，
10: 吃饺子，
11: 就你这夸咱。
12: 哎，陈大爷，
13: 陈大爷，挺好的吧您？
6: 哎，挺好，挺好，
12: 没有不舒服吧？
6: 啊，
14: 最近呐。
6: 涮气儿多了，这饺子呀，是猪肉芹菜馅的，
14: 吃
6: 都煮好了，还冒着热乎气儿呢。
15: 快来快来，马子，
16: 正好看完了。
6: 今天一大早，程大爷张罗包饺子，街坊邻里一起帮忙，这不刚煮出来吗？就催着我让我赶紧送过来。
14: 你快吃点吧。
6: 哎，程大爷，来来来，坐会儿。
14: 哎，真不用，我还有订单呢，赶紧去饭店取单去。
6: 那程大爷呢？
17: 大爷急着跟我一起。
6: 这个医生说，大爷这个病吧，总闷在家里回去越来越重，所以呢，我就跟公司申请，每个星期呢带大爷上班一天，带大爷呢见见人，多活动活动，大不了今天少接点单，就当带大爷散散心。
14: 真是好华子，
6: 华子，该走了吧？大爷，咱这就走啊！
14: 哎，
6: 那我们走了，饺子趁热吃。
14: 好，
6: 回见，
18: 谢谢了啊，
14: 慢走，
18: 慢走，
14: 程大爷慢走。
6: 慢点，程大爷，您慢着点。
19: 慢点，程大爷。
6: 好嘞。
19: 给留点啊，给留点啊，
14: 给你留了，
6: 留了。

0: 不是石头，这是个话筒麦。这话筒早说呀！什么话筒啊？江东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采访对象是我们江东急救中心的著名的急救医生齐继医生。齐医生，哎，我特别想采访你。哎，当你发现你救助的患者。
1: 是之前打过你的患者家属的时候，你当时什么心情？我当你这是什么节目？
2: 我这个节目叫《今夜睡不着》。
1: 行，《今夜睡不着》的观众朋友们，我当时呢，我其实是没认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脸血，是我的同事张弛，他认出来，这推我提醒我。
0: 哦，你同事也叫张弛啊？
2: 对，我同事。
0: 那你这个叫张弛的同事，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1: 真的是。
0: 在救人的时候，他居然他想别的，他的注意力没有在救人上。
1: 是不是啊？跟我不一样，对吧？而我是一个
2: 高尚的人，
1: 一个纯粹的人， 不让，不让，不让，不让。
0: 麦呢？<笑>
1: 哎，我发现你跟我车跟这段时间你性格都发生变化了啊！话也多了，你怎么也得犒劳犒劳我答谢答谢我，真的呢，你多少送点礼也是不懂。
0: 哎，你那个是谁送的礼物啊？
1: 这个？
0: 对啊，是不是个信物啊？之前那个来急救中心找你的人送的吧？你挺八卦呀。
1: 什么八卦？那不是那天你们在便利店，你们说的说是要融入集体，就得讲自己过去感情的事儿吗？这是我发小的，没见过你发小啊？就是孙佳琪他姐。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我们俩一块去郊外的河边玩，发生意外，他就溺水了。佳琪，你醒醒啊，佳琪！
3: 佳琪，你醒醒，你不要吓我，我害怕，佳琪。

0: 当时从我面前抬走的时候，
1: 从他手上掉下来这个，我就一直留着。
0: 我当时但凡会一点点急救知识，都有可能给他救回来。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带着，这绳换好多回了，但这几颗糖就一直在这儿。好看吧？
2: 所以那天在海边救那孩子的时候，你稍微有点晃神，就是因为这个吧？
0: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心理阴影。
2: 不是，但是你那天整个的操作都很规范，
0: 是吧？应该是你给我喊的，真的。
1: 哎，对你那个外国研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弄的？
2: 啊，出国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出了。但是我们那个戴主任在帮我申请经费，说经费下来找几个人先把这个项目研究先做起来。
0: 好事，挺好的，有好消息告诉我。
2: 嗯。
0: 哎呀，发芽了。

佳音，佳琪挺好，放心吧，我不太好。 佳怡，我挺想你。我老能梦见你骑个自行车在我们家门口等我。

0: 你穿皮鞋啊？不，咱们中心两大奇观吗？老高的茶杯，
1: 池哥的皮鞋。
2: 你头伸回去，安全带系好。
3: 小窗一关，头给你夹断。
4: 不该骂的，
5: 对，就该骂你。
6: 要我说呀，咱们出差还是得穿运动鞋，是不是？
7: 那个，偶尔换换风格。
8: 对。

0: 呀，你在家啊？啊，我明天休息，所以今天一到点我就下班了。哦，你呢？你怎么才回来？哎呀，
1: 我刚才跟同学聚了个会，聊点事情。啊。哎，
0: 远哥，
1: 嗯，
0: 我呢刚才跟同学们聊了一些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
1: 这么认真？那你说。
0: 就是现在很多医患，它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很多的患者他不相信医生，而且呢，他们缺乏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1: 这事儿太不容易了，你想啊，我们国家人口基数那么大，嗯，培养一个医生又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医疗资源非常紧张的。
0: 您看啊，现在每个医院都有那种。
1: 网上预约的功能，嗯，我能不能做一个平台，把这些所有的医院都集合在这个平台上面，包括什么预约门诊，然后疾病查询、医院查询等等等等，当然也可以普及一点医疗常识。
0: 你别说，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1: 是吧？
0: 但是你得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啊。
1: 哎呀，我也就是灵光一现，其他的都还不成熟。
0: 哎，你要不这么着？ 我介绍一个相关的专家给你认识，然后你听他建议建议。
1: 你认识？
0: 啊。
1: 爱你，老哥。

0: 爷爷，你干嘛去啊？
1: 给你做好吃的。
0: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啊。
1: 没问题，你想吃什么？
0: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1: 好。

0: 郑博，我给你带早饭了，热腾腾的包子。谢了，陈姐。哎呦，
1: 一边待着去，不是给你买的。
0: 陈姐，我吃过早饭了，谢谢。你得多吃点，我们工作这么忙，我怕你扛不住。哎呀，郑博啊，赶紧想想啊，最近有什么事儿惹陈姐不开心了？快道歉。
2: 我跟你说，严重怀疑这包子馅儿有问题。哎，
3: 许正宇，
2: 快，
3: 郑博，
2: 我这里还有。
4: 来了来了来了！哎，
2: 郑博，等等我。
0: 走了。
2: 嗯。
3: 天气预报大家都看了吧？
5: 啊。 气象台呢发布了黄色预警，近期我市呢会有连续的暴风雨天气。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恶劣的天气呢会让我们的工作量有所增加，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有几个注意事项大家要重视一下：一是加强对救护车的安全管理，确保车辆的性能和状态的良好。 二是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提前对药品、耗材、氧气等应急物资要进行盘点。三是采取三级值班制度，调度室24小时值班，中心的领导、车组组长还有护士长都要每天加班，确保及时高效的应对突发事件。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2: 大家都打起12分的精神来，不许懈怠。
6: 好。
7: 前判断啊，就是一个脑部的外伤，可能会有脑震荡，会不会脑出血？我们得去医院拍一个 CT 才能知道。
8: 老爷子没事，咱先去医院啊。明哥，担架。
7: 来了，真不好意思，让你那么这么大雨天来救我，对不起。
8: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7: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不也是为了大家出行更方便吗？应该是我们谢谢您。
8: 慢点，慢点，慢点啊！
7: 来，拿着这个，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来来，
8: 辛苦你们了，你们。

0: 没事吧？没事。回去找我俩。你怎么越想越大？可不嘛。哎呦我天哪！ 怎么还不走？在等什么呢？
1: 等人送你啊！你记不住信号吗？
0: 你怎么老记我信号记那么清？
1: 我脑子好使啊！说了，你媳妇万一问起来说我女儿淋雨了，你怎么不管她呀？

0: 至于的，那个这个药啊都得是吃完饭半小时才能吃。
1: 你这种类也太多了。
0: 这有止咳的，有那个缓解感冒症状的。
1: 好好好，
0: 回去吃了东西然后再把药吃。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你干嘛呢你？
1: 我要把那个座椅给你放的倒一点，让你睡得舒服点。
0: 都到了你不叫我？
1: 刚到。
0: 谢了啊。
1: 哎，等一下，药拿着。你要不干脆给陆主任请假，明天别去上班了。
0: 我多大病，我就不去了，还不去？
1: 多大病？你刚才流清鼻涕，你发烧呢？你多大病？
0: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关心？你有什么事儿要求我？你这么缠着？
1: 我怎……等一下，我送你。
0: 不用。

0: 道你请假，你非要来。
1: 行，张不下来去。
2: 我不差你一个人。
1: 这两天得持续三四天的暴雨呢，出车量都上来了。根据往年的经验，我这要少出一天，最起码少就10个病人。
0: 你自己就是个病人。
1: 你别跟我说话，这把你传染了，我还指你干活呢。
3: 雨怎么这么大呀？
2: 天气预报说这雨还得下两天。
3: 多闷呐！哎，巧克力，张胜有没有我们的份啊？
2: 我看咋回事？
0: 耶，这不药吗？哥，你把这药为啥放巧克力盒里啊？你是怕谁看见？你是不是怕我们看见啊？
2: 拆穿你了，一个都不看我们，这你别吃药了，姐。
3: 说啥话呢你？

0: 走吧，看看王大爷来没来。哎，您好。哎，
1: 那个，请问前两天在这摔伤那个王大爷他怎么样了？
2: 前两天我还看到他了。啊，
1: 好的，
0: 差不多了。听说不暖天就上班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是我画的，就是上边啊有一些雷雨天气要注意的事项。 有这个防触电的、防摔倒的，还有预防那个高空坠物的，你们拿回去跟你们同事分发一下。如果要是不够的话，还需要的话，就找我，我是急救中心的，我叫张弛啊，我再帮你们画，好吗？
2: 好好好，
3: 谢谢。哎呦，
0: 哥，这是你画的啊？
1: 啊，
0: 你还有这隐藏技能呢？
4: 这他还错了吧？
2: 昨天画的。
1: 昨天晚上画的。
2: 黄上去，太辛苦了啊！辛苦啊！辛苦了，
0: 辛苦了！
2: 走了，
0: 谢谢啊！谢谢。哎，不客气。
5: 拜拜。
1: 干得不错，张弛。
0: 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听过吧？
2: 哎，这个我听过，好像说大哥是在发病前用药，二哥是在发病的时候用药，只有扁鹊是在病人发病最严重的时候用药。
0: 哥，那你是当代的扁老大呀，你懂得提前预防啊。
2: 我们当医生的，只有当疾病的预防家。
0: 学到了，哎呀。

0: 哎呀，都打这儿来了。喂，
1: 琪琪，是我，曲凡。
0: 不是，我这个电话是联系调度中心和病人的，你别老往我这个电话打。
1: 你先别挂，齐叔在

0: 他是晕倒了，
1: 被救护车接走了。
2: 什么？我爸怎么了？什么叫晕倒了？
0: 茶室的服务员说，喝着茶突然就晕倒了。你如果来得及的话，赶紧去一趟市北医院吧。
2: 我现在在转送我危重的病人，还没到医院呢。那行，我把病人送过去就过去，先帮我顶一下呗。
0: 放心吧，我在呢啊。
2: 我很快过来啊，谢谢。

0: 行，我去校监，你赶紧去市北找你爸去吧。你现在是带教期间，不能自己教。给我，给我。
1: 你要这样，我给陆主任打电话了。他要不同意，给我派个别人来。
0: 我告诉你，突然晕倒这事儿可大可小，有可能是低血糖，但也有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1: 快去吧。那你弄明白了啊，谢了啊。
2: 护士，
3: 你是急需军家属吧？
4: 为什么是？
2: 缴费单，赶紧缴费。老齐，我去缴费，顺便给你买点吃的喝的。您先休息会儿。
4: 就麻烦你了。哎，
2: 齐大哥
3: 来了。
2: 琪琪，
4: 你怎么给头还撞了？
2: 你怎么来了？这时候你不应该在上班吗？
3: 有没有恶心、呕吐、眩晕的感觉？有没有？我看重不重？
2: 你瞧，你还给爸爸看起病来了。
3: 没事儿啊，别担心。哎呦，
1: 真的是，
2: 没啥事儿，琪琪，医生说了，低血糖引起的，片子也拍了，头没啥问题。哎呦，
3: 真是麻烦你，这给我吧，我去交费，你赶紧忙你的，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
1: 那行，老齐，我先走了。
3: 多谢多谢，
1: 一会儿我打电话。多谢多谢。
3: 爸，你看着点吊瓶，我去问一下大夫啊，没事儿啊，哎呀，小声。
2: 琪琪，你这是怎么了？琪琪，琪琪，你怎么了？你这是啊？医生，医生，快来人呐！
5: 哎，来了来了，
2: 没事吧？啊，你停住啊！
5: 怎么了？怎么了？他怎么了？啊，你是放我说话吗？

0: 哎，小许，哎，齐叔叔啊，您怎么在这儿啊？您这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没事儿，不小心摔了一下。啊，那您是要办什么手续吗？我来吧，您歇着。哎，不不，这不是我的单子，是你师傅的。
1: 我师傅啊，
0: 你瞧你这个师傅，来看我来了，结果呢，啊，自己晕倒了。
2: 行，那我赶紧去看看他，他在哪个房间啊？啊，
0: 38床，你去看看去吧。
3: 行，
2: 那您先忙。
3: 好，哎，
0: 护士，
4: 怎么？
3: 别动，
4: 放开那个水瓶，让我来。
3: 哎呦，你至于吗？我这就是个感冒，
2: 我这不是病毒性的，
3: 就是累着了，感冒了。
4: 啊，不传染啊，不传染就行。我还怕你把我传染了，我没法好好照顾你了。
2: 你这在这儿干嘛呢？
3: 我去看病人，然后出来的时候，在那个护士台看见齐叔了。
4: 他跟我说你生病了，就晕倒了。
3: 我跟你说，我听说你生病到我过来，一共花了不到3秒钟，你知道感谢我
2: 这么多。
3: 哎，
2: 你怎么也来了？
3: 这么快，你闻着啥味儿了？

0: 阴暗积雪，何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何家欢喜宜宁。
1: 运动车停放场所，这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2: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1: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4: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

0: 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

0: 上午九点多的话，到下午三四点人特别多，因为比较凉快嘛，哦，都是家长带着过来的。
1: 目前，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设置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水上区域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项目。孩子们可在溪边玩耍，景区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儿童需穿戴救生衣和手环，专人监护，确保安心游玩。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特色，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空白，盘活了当地山水资源，丰富了短途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高品质自然休闲新选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七月十三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七月十四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七月十五号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上虞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七月十五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到上虞开展下访街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区领导钱林江、朱江桥参加。七月十五号至十七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二零二六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上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理事长张峰、标委会主任委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施清红、浙江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绍兴市委副书记王琴音、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陈琴、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等参会。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自变量机器人、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荣耀机器人等标委会委员、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部分有雷阵雨天气，23号开始副高继续控制，以晴弱高温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午后大气能量高且不稳定，近期午后雷阵雨条件比较好，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建议大家平时出门前一定要随身带把晴雨伞，防晒挡雨两不误。特别是遇到雷雨时呢，要及时的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别在户外逗留。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7到34度。桃花源雷阵雨27到34度，富之山雷阵雨26到33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7到34度，东山湖雷阵雨26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7到34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7到34度，凤鸣山雷阵雨26到33度，裘皮城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四川的山河地理犹如一卷绚丽的挂毯，从西北

高原向东南徐徐展开。5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抬升，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在四川盆地西侧堆叠出97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地质环境的剧烈分化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的核心所在。四川盆地物华天宝，地质环境稳定，人口稠密，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天造地设，这里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神奇的地区之一。

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这里的代表植物是水母雪兔子。水母雪兔子个头能达到30厘米，在山坡岩峰上已经是相当高大的植株。毛茸茸的外表能帮助它们保持内部的温度，保障繁育，这是适应生存的选择。当海拔下降到4000米以下，高山地区的生境会变得更加丰富。这里也是雪豹的领地，它们的出现证明了区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植被也逐渐稠密。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河流穿切山岭，形成众多峡谷。从山顶、坡谷到峡谷底部，很多地方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这种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杜鹃花分化剧烈，不同种类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和坡向，从而形成

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在横断山脉最北端的岷山邛崃山，生活着一种美丽的生灵。成年穿金丝猴，披着金色的毛发，长着淡蓝色的面孔。体型最大的雄性是猴王，体重能达到15公斤。母猴只有猴王体重的一半，也显得更加温柔。新生的小猴毛色铁灰，小手粉红。猴群的数量能多达上百只，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跟随季节的变化，猴群在不同海拔的山区寻找植物的嫩芽、花苞、树皮和果实，偶尔也会捕食鸟类或昆虫。它们是山林间最活跃的动物。横断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曾经阻挡过第四纪冰川向南的侵袭。大山的褶皱之间，因此留存了一些孑遗物种。拱桐，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极受欢迎的珍贵观赏树种。横断山脉的南端，干热河谷地带生活着一种古老的植物苏铁。这里是野生苏铁分布的最北端。苏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横断山脉最著名的孑遗物种，当然是国宝大熊猫。大约600万年前，大熊猫逐渐放弃肉食，变成以竹子为主食的素食主义者。它们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是中国的名片。它们咀嚼竹子的憨态可掬，能感染所有的观众。四川有5座大熊猫繁育基地，而山野之间还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成年大熊猫体重接近100公斤，它们的求偶仪式更像一场任性的打闹。

0: 一身大熊猫，看到没？跑好快，跑好快！
1: 在山林里，大熊猫运动迅捷，很难跟踪。人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调研一直在持续。在海拔2400米至3500米的山地，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植被茂盛。大熊猫最喜欢这样适合隐蔽的山坳河谷，它们是躲猫猫的高手。
2: 那么这下去，这下去是不是对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叫什
1: 么？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他们通过寻找大熊猫粪便来确定区域里种群的数量以及生存状况。
0: 这个应该是这个抱猫的，它里面是那个猫。
1: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分布区南部。记录在案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45只。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熊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雨和雾是这片山林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横断山脉的东缘，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条东西宽度50至70公里、南北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华西雨屏。

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在这里交汇，水汽在山间凝结，形成一个降水丰富、多雨雾的地区。在这片区域，每年降雨日数超过210天，年降水高达2000毫米。华西雨屏是中国的雨雾之极。在四川凉山山系，海拔2400米的水塘里，潜伏着一种特有珍奇生物——大凉游鼋。这种两栖动物皮肤粗糙褐黑，布满大小游粒，吻部至耳后有隆起的橘红色棘棱。

六月，大良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高山峡谷之间，青藏高原、印度马来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林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林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

地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萍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稀的食谱里。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罗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8亿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风耸峙。秋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万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000。

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0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砂岩适宜造像，千年的风蚀水浸让雕像封存了时光，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情感。四川，跨越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第二阶梯，悬殊的海拔高差常常在短距离内形成从寒带到亚热带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分布和丰富多彩的生灵画卷。这里的山刺破青天，峨未残，这里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川生万物，万千生灵在这里生生不息，所有生命的故事如同立体挂毯徐徐展开。高原与平原交相辉映，大山与大河紧密缠绕，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四川，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

0: 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1: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眼下，区第8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正在各大游泳场馆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区观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面向辖区新居民子女开设公益课程。来自7所学校的200名学生参加培训，学习游泳技能，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时光。
0: 本次培训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多点开展，每期课程为期12天。培训配备专业师资与持证安全员，制定了完善的教学方案和应急预案，全程落实安全防护举措。课程打破单一技能教学模式，将游泳训练与防溺水科普、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4: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0: 据了解，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当地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也是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自2019年开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活动，精准聚焦新居民家庭子女暑期安全教育难题。